0: 服，赛场气氛热烈。
1: 足球运动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运动，所以锤炼了青少年的体魄意志，培养协作拼搏精神，健全了孩子的人格，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此次足球赛事汇聚全区37所学校、84支参赛队伍，将陆续开展180场精彩对决。这不仅为全区青少年搭建了切磋球技、强健体魄的平台，更丰富了校园体育文化，为全区校园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2: 我区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主题活动日前走进社区，为辖区零至三岁婴幼儿家长、新婚及备孕家庭送上科学育儿服务与暖心生育政策。
0: 本次活动由区卫健委主办，区妇幼保健院承办，现场设置多个特色功能区域，服务内容丰富多样，贴近民生。在妇幼健康义诊区，工作人员为备孕孕期女性免费发放叶酸，通过分娩体验设备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孕育不易，同时科普孕前检查、孕期养护等专业知识。儿童保健区域内，医护人员为婴幼儿免费测量身高体重，评估发育状况，现场示范婴幼儿抚触、辅食添加、日常照护等实用育儿技巧。中医保健专区人气十足，专业推拿师为儿童调理脾胃、积食等问题，普及备孕、产后中医调理知识。活动现场还开展生育政策宣讲，发放育儿补贴，普惠托育宣传资料及免费入托体验券，讲解托育安全知识。多家托育机构搭建互动展区，通过趣味亲子游戏，让家长直观感受专业托育服务氛围。
3: 我家宝宝快两岁了，一直想送托育，今天刚好赶上这个活动。以前以为托育只是帮忙照看孩子，今天详细了解才知道，托育可以给孩子科学照护和早期发展指导，改天打算带宝宝去体验一下。
0: 此次活动把普惠托育、科学育儿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引导群众认识托育、信任托育。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推进普惠托育服务落地，全力打造生育友好、育儿暖心的宜居环境。
4: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更多家庭认识托育，信任托育。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欢迎收看今日关注。
5: 城市里的各种标牌和城市宣传标语是展示城市形象、传递公共信息的重要窗口，应做到规范用字、准确表达。最近呢，就有市民反映，在顶山街道辖区内的一处长江河长制公示牌和紫金天街的宣传标语上出现了错别字，不仅暴露了公共设施管护的细节疏漏，也影响江津对外的形象展示。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城市里的各种标牌和城市宣传标语是展示城市形象、传递公共信息的重要窗口，应做到规范用字、准确表达。最近呢，就有市民反映，在顶山街道辖区内的一处长江河长制公示牌和紫金天街的宣传标语上出现了错别字，不仅暴露了公共设施管护的细节疏漏，也影响江津对外的形象展示。
6: 啊，就是那个字打错了噻，本来是公共区域公那个展示牌牌上字都要打错了，
7: 上面的人呢都换了好多本了，都是在外面公示的啊，这是形象问题啊。我估计不止那一块。
5: 接到市民反映，记者立即前往现场核实，在滨江大道三峡库区库尾雕塑旁的长江河长制公示牌上，可以清晰看到公示编码栏存在明显错别字，市字被错误打印为样式的市字。记者注意到，这块公示牌于2017年设立，这么多年过去了，公示牌上的责任人信息历经多次更换，错别字却依然无人发现整改。 那么其他的合掌制公示牌上会不会有同样的错字呢？记者在江畔如歌公交站对面看到了相同的情形，公示的示字同样被打成了样式的示。随后记者继续核查了维也纳酒店前、滨江大道通泰门以及滨江大道西关路口的三处合掌制公示牌，均没有出现错别字。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记者随后联系到了顶山街道农业服务岗工作人员江居，告诉记者他们的日常巡查存在重核心信息轻细节文字的疏漏。收到反映后，街道已第一时间开展排查整改工作。目前辖区内九块存在同类文字错误的合掌制公示牌已全部整改完毕。
8: 我们平时在维护的时候，主要是看那个，主要是根据人员变动，一旦有人员变动的时候，我们都进行一个维护。然后像那个公示牌的公示牌那个编码呀，以及公示牌那个字啊，我们平时关注的确实比较少，也确实我们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巡查的时候要更加精细、更加的谨慎的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立马整改。
5: 如果说长江合掌制公示牌上的错字因工作疏忽，那么在顶山街道紫金天街天桥上一处宣传标语却出现了文字错误，本该是城市的城，少了土字旁，变成了成功的城。市民则担心影响江津文明城区的对外形象。
9: 肯定有影响噻，那个天街是不是吧？如果打比说那个图像啊，照啊给的，那个像照啊给的话，这种来说麻烦事情。你要是城叫城。
5: 当记者来到现场时，市民所反映的缺失土字旁的城字已经补充到位，标牌文字恢复正确。顶山街道工作人员表示，收到反映后，街道很快组织人员现场查看，对缺失字体进行了修补。下一步，顶山街道将对辖区内所有文明宣传标识、公益广告牌等开展全面排查，仔细检查文字、图案、版面等细节，对破损、错字、掉字的标牌及时维护更新，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10: 接下来，我们街道将加强对户外公益广告的巡查，发现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根据属地属市原则加固更换，守牢市容秩序与安全底线。
5: 小小的公示牌和宣传标语，既是文化传播的窗口，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体现。一处处错别字折射出的是工作细节上的不到位，知错就改值得肯定，但是更应该引以为戒，尤其是在那些没有人注意的角落，在那些没有市民较真儿的地方，又有多少这样的任性标牌呢？强化标牌标语内容的审核把关，应当说是责任单位慎之又慎的大事儿，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也希望呢，各责任单位及时查漏补缺，以更严谨的态度、更精细的举措，做好公共设施管护工作，提升城市品质，擦亮城市名片，守住公共传播的基本底线。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2: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

长江老村金山来一位，人杰的年轻山小巍巍，好死好活玩得忘了累，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花江

更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

0: 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最近大家刷短视频有没有刷到过，就是说咱们重庆哈，这种精神状态哈，都是属于那种叫什么呢，耍起走，
1: 耍起，
0: 对，就是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那就耍起嘛，就是这种耍起、
1: 其实我觉得耍起哈、这两个字哈、反正最近是比较火，因为啊，打开一些短视频哈，有人喊朋友耍起，哎，天气好，有人说什么出门耍起哈，就很多地方的这种文旅账号哈，也都挂上了话题，喊大家耍起。那一时间呢，这个耍起就从一句这个川渝的方言，哎，就席卷成为了全国的这个精神文明暗号哈，有人。就把这种生命哲学啊命名为大耍起时代了，
0: 大耍起，
1: 大耍起啊，大家都一起耍起啊，大家一起耍起哈、大耍起，
0: 可以，反正就只管耍
1: 耍啊，只管耍了、
0: 对，其实这场耍起风暴的这个源头呢、是一段画质比较模糊然后有着明显年代感的评书视频，那么评书呢也是我们川渝的一位经典艺术家哈李伯清老师总结的一句话，叫耍中找钱，找钱来耍，找耍结合，以耍为主。这16个字呢就被网友考古出来，火速的剪辑传阅哈。所以呢网友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快乐经济16字方针。
1: 16字方针啊、就是耍啊。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李伯清啊本人啊也是啊出来这个降温哈、说这16字方针哈、主要适用于已经退休或者是年满60岁的人群哈、哎，呼吁这咱们这些年轻人哈、还是要以奋斗为主，但是啊，这个年轻人听得进去这些。

0: 话吗？当然听不进去了。哎，他们就像发现了这种新大陆一样。
1: 嗯，
0: 哎，把这十六个字是翻来覆去的传。
1: 对，没错哈。
0: 嗯，
1: 那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是耍起哈？
0: 嗯，
1: 其实耍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就是玩起来，但好像呢又不止那么简单。其实这个词的分量比普通话里的这个玩啊要重得多。
0: 嗯，
1: 在川渝方言里面，那个耍哈就比的这个内涵就比玩要丰富。
0: 嗯，
1: 比如说谈恋爱我们叫耍朋友哈。
0: 嗯，
1: 然后日子过得舒服呢叫耍得安逸。老师安慰学生还会说大考大耍，小考小耍。
0: 对，
1: 甚至在川渝人眼里不重要的美术课和体育课都叫做耍耍口哈。
0: 哎，对，
1: 约饭逛街打麻将。一句奏刷气就能够概括所有的快乐。
0: 对啊，所以这个耍起哈，不是这个无所事事哈，它真的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就认真做事啊，但坦然做人啊，拼的时候呢也是全力以赴，歇的时候就是心安理得了。
1: 对，
0: 有一句话哈也说哈，评论说哈，这个耍起是川人骨子里的从容豁达，是历经岁月沉淀的生活哲学。
1: 真的吗？可以。
0: 所以这个耍起哈，哎，也是一种哎认真生活的一个态度了。
1: 哎，没错哈。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态度层面，我们得把它搞清楚，对不对？
0: 嗯，对。
1: 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心态哈，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呢，咱们四川哈，川渝这一块哈，
0: 嗯，
1: 跟地理和历史有关。
0: 嗯，
1: 四川盆地四面环山，都江堰呢也灌溉着成都平原，自古就是天府之国哈，物产丰饶，衣食无忧，又相对的封闭，所以这种地理环境就养出了文化天然从事还有这个重生活哈的这种质感。
0: 嗯，
1: 很多时候
0: 对对对啊。还有就是这个湖广填四川的这种历史啊，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啊。这个清末啊，明末清初的时候，十几个这个省份的啊移民，大家都移民啊，拖家带口就来到了四川。
1: 嗯
0: 啊，没有这种啊所谓的这种世代相传的这种宗族的根基可以依靠啊，也没有现成的这种社会地位可以继承。
1: 哎，
0: 啊，他从一切都是从这个从零开始。
1: 嗯
0: 啊，这种处境反而养出了一种特别的文化，就是既来之则安之。
1: 对，没错。
0: 其实说实话，我都是很大了以后我才听到啊，其实我们家老家也不是啊这个重庆本地的，
1: 嗯，
0: 就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也是从啊湖北那边，
1: 湖广填四川，
0: 对对对
1: 对，
0: 移民过来的。
1: 嗯，对，
0: 但是都已经很前面带了。
1: 嗯，对，其实黄河中下游平原冲击的这个平原哈，土壤肥沃，地势平坦，那么很多时候哈，相对于来说稳定，那明天哈，对于古人来说，明天可能就觉得哎，相对于明天可能会来。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哈，人们就更容易将这种今天，哎，作为一个资本
0: 啊，
1: 然后来投资明天。
0: 嗯，
1: 但川渝地区所处在的这个板块交界地带呀，然后自然灾害也比较频繁呐，
0: 对，
1: 历史上的战争又反复的造成人口锐减，在这种背后下哈，所以川渝人民才更愿意选择尽快的兑换今天。
0: 嗯，对，所以耍起哈，真的，所以这么听起来哈，这耍起啊，它不是懒，它是一种面对不确定性的一个生存的智慧啊。
1: 对，
0: 你有你的成功学，我有我的安逸学啊，在什么都可以啊被清零的地方，哎，我们把今天过好，哎，这才是最实在的了。
1: 对头，对头。所以想玩想耍的朋友们，那直接就耍起来就行了，对吧？
0: 对对。
1: 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耍起是有度的。
0: 嗯，
1: 真正川渝。于本土语境下的耍起讲究的是劳作之余懂得享受生活，奋斗与消遣互相补充，绝不放下责任，不顾一切的这种及时享乐。
0: 嗯，
1: 川渝人呐，上班是副业，耍是主业，但是活儿照样干，对吧？大忙小耍，小忙大耍，忙的时候认真做事，累的时候允许自己休息一会儿。
0: 哎，对，其实这就是耍起的这个精髓哈。
1: 嗯，
0: 哎，不是不做事儿哈，是不跟自己较劲儿。
1: 哎，对
0: 啊，那啊，为什么啊，咱们这年轻人会被这个耍起一击击中呢？
1: 嗯，
0: 哎，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

0: 狠武装自己，今天的三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1: 时代楷模大功三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2: 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8: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2: 在家里是家风。
1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2: 在家外是品行。
1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1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5: 长风破浪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眼看着国庆节马上就要到来了，七天的超长假期，不知道大家有如何的安排。其实啊，在这一次的出行计划当中，我了解到很多的人都想趁着这个国庆超长的假期来一次海边之旅。在中国广袤的万里海岸线上，散落着无数星子一般的海岛，它们藏在南海的碧波，东海的长风，有的保留着原始纯粹的生态秘境，有的沉淀着千年渔家文化的人文烟火，有的自带文艺清新的氛围感，有的坐拥极致震撼的山海风光。不同于人山人海的海滨浴场，这些海岛褪去了过度商业化的浮躁，保留着大海最本真的模样，是国人私藏的度假天堂，也是一生必去一次的山海秘境。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关掉城市。

喧嚣，跟着电波奔赴碧海之上，一起盘点我国最值得旅游、最值得奔赴的宝藏海岛。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当之无愧的是中国海岛的天花板，海南的西沙群岛。如果说国内所有的海岛都有风景，那西沙群岛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终极浪漫与专属秘境。很多人呢都向往马尔代夫、大溪地的碧海蓝天，却不知道在我国的南海之上藏着一处远超外海岛的绝美净土。西沙群岛位列于中国最美海岛的榜首，是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由200多个珊瑚岛礁坐落而成，像一颗颗细碎的珍珠镶嵌在万顷碧波之上。最让人动容的是，这里只对中国大陆公民开放，是真正属于我们国人的专属蓝海秘境，不接待外籍游客，自带独一无二的家国情怀与专属浪漫。相比于那些商业化成熟的三亚，西沙群岛最大的魅力就是极致纯粹的原生态。这里没有拥挤的人群，没有喧闹的商铺，没有过度开发的人造景观，只有澄澈极致的海水、洁白细腻的沙滩、郁郁葱葱的海岛植被以及漫天璀璨的星河。西沙的海水是世间罕见的渐变蓝，从岸边的浅青、薄荷绿慢慢过渡到深海的湛蓝、藏蓝，层次分明，清透见底，海水能见度最高可达整整40米，是国内水质最纯净、生态保存最完好的海域。目前西沙群岛对外开放的岛屿主要是永乐群岛中的全富岛、银鱼岛和鸭公岛，每一座小岛都风格迥异，各有风情。我们刚才说到的全富岛是一座无人的原生态小岛，也是西沙颜值最高的岛屿。这里啊，没有居民，没有商铺，整片海岛被面粉级别的细白沙滩包裹，沙滩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赤脚踩上去柔软细腻，如同踩在云朵之上。四周的海水澄澈透亮，水下珊瑚丛生，鱼群穿梭，阳光洒在海面，波光粼粼，光影交错，宛如人间仙境。因为生态极佳，这里常年海天一色，无风无浪时，大海与长空融为一体，随手一拍都是不加滤镜的顶级海景，是无数摄影爱好者心中的拍照圣地。我们再来说西沙群岛的第二座啊，我们特别值得去观赏的岛屿叫做银鱼岛。这是一座兼具生态与烟火的小岛，这里呢就有了常住的渔民了，有简单的海岛商铺，是西沙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小岛面积不大，环岛步行只需要10几分钟，拥有独特的玻璃海景观，浅滩海水也是清澈见底，水下的珊瑚、海星、彩色的热带鱼清晰可见，是新手浮潜的绝佳去处。咱们穿戴简单的浮潜设备潜入海中，就能与缤纷的鱼群同游，触摸灵动的珊瑚，沉浸式感受海底世界的缤纷浪漫。清晨时分，很多游客会自发在沙滩举行升旗仪式，面对浩瀚的南海，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山海辽阔，家国安宁，那种热泪盈眶的感动是别处海岛永远无法给予您的体验。再来说西沙群岛最后一座我们特别值得推荐大家去旅游的鸭公岛，这里则充满了另外一种粗犷原始气息的海岛。整座岛屿由珊瑚礁石堆积而成，没有细腻的沙滩，却有着最原生态的海岛风貌。
岛上绿树丛生，海风浩荡，渔民世代都在此捕鱼生活，保留着最淳朴的渔家风情。在这里，您可以坐在礁石上听海浪拍岸，看潮起潮落，品尝刚打捞上岸的新鲜海味，感受远离城市的慢时光。很多人呢都担心西沙遥远难去，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诉大家，前往西沙的方式十分的纯粹，目前可以乘坐官方指定的游轮出行。咱们从三亚的凤凰码头出发，四天三晚的行程，慢慢悠悠地穿梭在南海的碧波之上。旅途之中，白天我们可以看到碧海长空，群鸥翱翔，傍晚还能在甲板欣赏落日融金，晚霞漫海，夜晚还能看漫天星河，繁星璀璨。远离手机信号的打扰，沉浸式感受大海的治愈与自由。西沙群岛的最佳旅行时间是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四月，这段时间呢，往往都是天气晴朗，风平浪静，降水稀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晴空碧海，舒适度拉满。在这里，你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天堂。如果说一生有一次极致的海岛旅行，那么我相信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说，西沙群岛一定是必选项的首选。好了，我们告别极致纯粹的南海秘境，咱们把视线向北边出发，奔赴东海之滨，走进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浙江东极岛。这是中国最东端的治愈海岛，也是第一缕阳光眷顾的山海之地。相信呢，很多人初识东极岛都是因为那首熟悉而详的东极岛岛歌，也是因为电影《后会无期》。这座藏在舟山群岛最东边的小众海岛，远离大陆喧嚣，包揽了东海最治愈的风景，既有蔚蓝壮阔的山海风光，又有温柔文艺的青春氛围，是江浙地区最值得奔赴的小众海岛。东极岛并非一座单独的岛屿，而是有庙子湖岛、清滨岛、黄兴岛等多个岛屿组成的岛群，地处中国大陆的最东端，是国内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相比于商业化浓重的鼓浪屿、舟山本岛，东极岛安静、纯粹、小众，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没有漫天叫卖的喧嚣，只有海风，只有灯塔、礁石、渔村、落日与漫天星光，特别适合坐在那里发呆、治愈、放空、慢旅行。我们来说啊，这个东极岛由很多的岛屿组成，我们就为大家一一介绍。庙子湖岛是东极岛的主岛，也是游客最常打卡的岛屿，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烟火气息相对来说较为浓郁，岛上依山而建的渔家居民错落有致，沿着盘山公路蜿蜒分布，白墙红瓦搭配蔚蓝大海，清新又治愈。岛上最标志性的景观就是红白相间的网红灯塔，孤独矗立在山海之间，守望万顷碧波，是东青岛的视觉名片。沿着环岛公路徒步，左手是浩瀚无垠的大海，海边不断拍打着黑色礁石，溅起层层浪花，右手是错落有致的渔村小院，炊烟袅袅，草木葱茏，山海烟火完美交融。傍晚时分的庙子湖岛氛围感直接拉满，落日缓缓沉入海面，金色余晖铺满大海，整片海域变成温柔的橘红色，晚风微凉，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水咸味儿，漫步海边的栈道，看龟船靠岸，群鸥归巢。

有的焦虑与疲惫都会被这片温柔的山海彻底治愈。而他的群岛另外一座清滨岛被称之为海上布达拉宫，这也是东极岛最具特色的小众秘境。岛上的居民依山临海，层层叠叠修建而成，高低错落，连绵成片，远远望去如同漂浮在碧海之上的宫殿，又如海市蜃楼，壮观又震撼。相比于庙子湖岛的热闹，清滨岛更加的安静古朴。岛上游客稀少，保留着最原始的渔家生活状态。清晨薄雾漫海，渔村朦胧静谧，午后阳光正好，碧海蓝天澄澈治愈，夜晚灯火零星，山海寂静悠远，是独享静谧时光的绝佳去处。每年的五到十月是东极岛的最佳旅行季节，夏季海风清凉，温度适宜，没有酷暑燥热，是绝佳的避暑海岛。秋季天高气爽，海水澄澈，云海落日绝美，氛围感十足。在这里不用赶行程，不用赶景点，只需要放慢脚步，吹吹东海的风，看看东海的海，虚度一段温柔的山海时光。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分享我国那些静谧小众又治愈的温暖海岛。接下来我们走进同样藏在浙江的南极列岛，这是一座被称为贝藻王国的小众宝藏海岛，也是国内罕见的原生态海洋自然保护区。相比于东极岛的文艺青春，南极列岛多了几份清新灵动与自然野趣儿。这里是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拥有国内独一无二的贝壳沙滩，生物资源极其丰富，海底贝藻类种类繁多，被誉为海上牧场、东海明珠，是江浙海岛当中水质、生态、风光都稳居前列的优质目的地。说到南极列岛的核心精华景观，当属大沙澳海滨浴场。这里呀，不同于普通的海岛泥沙沙滩，大沙澳的沙滩由数十万颗天然的贝壳打磨而成，沙质细腻柔软，干净洁白，踩上去温润舒适，赤脚踏浪完全不会硌脚，是国内唯一的天然贝壳细沙沙滩。整片沙滩绵延绵长，背靠青山，面朝碧海，视野开阔，风光旖旎。春夏时节，海风轻拂，海浪温柔，适合踏浪戏水、沙滩露营、拍照打卡。到了秋冬时节，则会呈现另外一幅景象，海风浩荡，浪花壮阔，适合静坐听海，放空治愈。当然，这里除了大沙澳，三旁尾也是南极岛的颜值巅峰。这里是岛上观日出、

临海望山海的最佳点位，也是一片天然的海上草原。山顶地势平缓，绿草如茵，一望无际的草坪铺展在山海之间，风吹草动，绿意摇曳，远处是蔚蓝无垠的大海，近处是清新辽阔的草地，山海草原交织出独特的治愈风光，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治愈的森林系大片。清晨的三盘尾日出丝毫不输刚才我们提到的东极岛，朝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晨光透过云层洒在海面与草坪之间，碧海流金，绿草含光，山海交融，意境悠长，唯美又治愈。午后时分，坐在山顶草坪，吹着海风，听着海浪，看着远处船影点点，群鸥翱翔，远离城市的所有喧嚣，独享山海秘境。南极列岛的生态保护极为严格，岛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开发，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风貌，海水清澈，空气清新，海鲜肥美。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当地现捕现捞现做的海味，鲜嫩的虾蟹，肥美的贝类，新鲜的海鱼，原汁原味，香郁葱葱，是大海馈赠的顶级美味。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南极岛的最佳旅行时间，这段时间气候温和，降水较少，海水澄澈，草原绿意盎然，海光达到极致状态。如果您厌倦了商业化的网红海岛，想要找一处人少景美、生态绝佳的秘境，南极列岛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好了，我们告别了浙江的温柔海岛，咱们节目最后再来奔赴闽南的碧海，解锁福建的东山岛。这里被网友称作中国版五渔村的治愈小岛，一半彩色烟火，一半蔚蓝山海，温柔又浪漫。东山岛是福建的第二大海岛，也是闽南最出圈的小众治愈海岛，因为电影《左耳》火爆了全网，却始终保持着淳朴温柔的渔家烟火，没有过度化的商业浮躁，是适合慢旅游、旅居、治愈的宝藏目的地。很多人爱上东山岛都是因为南门湾的绝美风光。在东山岛的南门湾，一排色彩斑斓的彩色小屋依山临海而建，红、黄、蓝、白各色房屋错落排布，整齐伫立在悬崖海岸之上，像一盒被打翻的水彩颜料，绚烂又治愈，因此被全网誉为中国版的五渔村。清晨的南门湾，薄雾漫海，海风轻柔，彩色的小屋静谧温柔，海面波光粼粼，渔船轻晃，烟火气息与山海诗意完美交融。午后阳光热烈，蓝天碧海搭配彩色建筑，色彩饱和度拉满，清新治愈，超级出片。傍晚落日西沉，橘红色晚霞铺满海面，晚风温柔，灯火初赏，氛围感直接封神。而东山岛最绝最独一无二的景观是神奇的鱼骨沙洲，这里是别处海岛绝对看不到的自然奇观。鱼骨沙洲是一处天然的潮汐沙坝，涨潮时整片沙洲被海水淹没，消失在碧海蓝天之中，无迹可寻。但是一到退潮时，一条形似鱼骨的白色沙洲缓缓露出海面，从岸边延伸至大海中央，狭长纤细，轮廓规整，是地质学上极为罕见的标准潮汐沙坝。站在沙洲之上，四面环海，碧波环绕，脚下是细腻洁白的白沙，身边是澄澈蔚蓝的海水，海风浩荡。

0: 山海辽阔，仿佛置身大海中央，孤独又浪漫，震撼又治愈。不同的城都是独一无二的惊喜。除了绝美自然风光，东山岛还有绵长的环岛路，干净的金流湾，静谧的马流湾，处处都是碧海银沙，风光旖旎。东山岛四季皆宜旅行，全年气候温和，海风轻柔，春夏秋冬各有风情。春季草木清新，夏季碧海澄澈，秋季天高气爽，冬季温暖治愈。在这里你可以租一辆小电驴环海漫游，吹着闽南的海风，看遍山海烟火，可以静坐海边听海岸拍浪，看潮起潮落，可以漫步渔村小巷，感受闽南渔家的淳朴烟火。海岛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赶路，而是短暂逃离城市的喧嚣，与温柔的山海相逢。
1: 变的，他可能当时在退房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客房服务人员已经给他换了新的，但是十天以后或半个月以后又来了一波客人。那毕竟你想想看，我们经常也在打扫卫生，家里头长期不打扫还是有灰尘的，有可能是上一位咱们的这个旅客的头发掉在这个床单上了，也有可能就是就在这十天半个月的时间里头，这些灰尘呢掉落在这个床单上了。有的人呢就是天生对这个螨虫过敏，对灰尘过敏。我有一位同事就是这样哈，我曾经听他说过，他说他去到某一个地方，行李箱里头一定要自备一张薄薄的床单。哎，我说有那么复杂吗？他说真是，他曾经尝试过的，不带自己的床单去睡酒店的这个床铺，就睡着。老是睡不着，就觉得痒，浑身都痒。好，然后就是给他一个经验，就每次去都要带床单。本来他是有点这种你说的膈应哈，结果他老公呢其实也没有啥，就觉得因为都睡在一张床上嘛，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老公也觉得开始痒了。回来以后哈，就决定以后再住酒店还是要带床单啊，就大家都形成那种习惯了。
2: 对，我觉得好多人都不仅带床单嘛，他也拖鞋也觉得可能谁知道他有没有消毒，有没有清洗呢？感觉上一个客人难说他有脚气啊。有些人拖鞋都自带，洗脸巾啊，一次性的那种大浴巾啊，全部都自带，从来不用那个酒店里的。
1: 酒店里的如果是新酒店可能还好啊，他这个就是用的人不太多，但是如果说您去的这个酒店经营了四五年以上的，你都担心，虽然他洗的是白白的，你都担心他这个消是不是真的消过毒的。比方说我们家里头一般就是用肥皂洗一洗，洗涤剂洗，清洗液洗一洗哈，就太阳底下暴晒一下。但是像脚气呀、真菌啊、一些细菌，这些必须要等到高温的这种消毒它才能够杀菌的。但是酒店是不是也真正的做到了高温杀菌消毒，那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好，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带这个什么被套啊，床单啊，什么甚至有人带那个开水壶啊，自带哈，又沉重又占空间。面巾呢，像那个洗澡巾可能还不占那么空间，带拖鞋呀，感觉真的是住一次酒店把半个家都搬走了，
2: 搬过去了，
1: 对，很麻烦。但是不得已为之，就怕传染上各种的一些皮肤病哈。那我们在想哈，本来酒店就我们花了这个房费，就有责任义务给我们提供干净卫生的一些环境。但是确实也有人爆料，住某某酒店发现才住进去啊，就发现床单上有头发啊，酒店那个漱口杯有一些水渍，也不知道是上个人留下的还是没清洗干净。曾经也有人在用开水壶煮过内裤啊，就是他要想杀毒，他也不管下一个人家是用不用。哎呦，好，还有些人呢也是就是发现这个拖鞋我穿了上个人的，这个人有没有脚气我也担心。本来就是应该做到这种杀菌消毒，但是有的酒店确实做得不到位，那么倒逼我们旅客自带这么些东西把半个家都搬走了，确实很麻烦。那我们呢就想探讨在这一个小时时间探讨这三个

0: 问题，酒店卫生到底有哪些坑啊？出了一些事儿，酒店应该负什么责任，会付出什么样的一些代价？另外呢，确实目前酒店的这个卫生状况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的时候，我们住酒店怎么去自保，避免传染上各种疾病，怎么来进行维权？也欢迎我们亲爱的听友，我们的王悦朋友们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我相信呢，在这个国庆节，很多人都有出游的一些打算，不管您走近走远，都要住酒店，都要住民宿，也会面临着一系列的一个寝室的一个卫生问题啊，酒店的一个环境卫生问题。好，我们先来一波互动吧，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我们给大家抛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您住酒店会带什么呢？好，给到大家这么几个选择，A 就是带拖鞋， B 呢就是自带毛巾， C 呢就是水杯啊，自带水杯，还有 D 呢就是自带水袋。有的人说，哎呀，床单我也懒得换，被套我也懒得换，我直接带个水袋，带个睡袋啊，就很方便，我裹在里头就行了。还有 E 呢，就是啥都不带，哎，相信酒店的卫生是干净的啊。我们来做一波互动，看看大家住酒店究竟是什么都不带呢，还是多少会带那么一些，除了自己的行李以外，带上一些必备的。保证自己不会感染上各种传染病的一些东西，拖鞋、毛巾、水杯或者是睡袋，以及什么都不带。那我想问小冉，你呢？你会带什么，或者是什么都不带？
1: 我真的是那种啥都不带的人，我都出来玩了，我花了这个钱，我竟然还要自备那么多，
0: 很麻烦，觉得哈，
1: 这太麻烦了。我觉得也不是说相信酒店吧，我觉得应该这是酒店必须做到的。
0: 最起码的一个标准，
1: 对对对，是这样。
0: 但如果说他没有做到呢，你是不知道他这个开水壶有没有煮过内裤。
1: 哎，幸好我就看了这条新闻以后，我从来不用酒店的开水壶，
0: 都是用那个什么他自备的矿泉水啊，什么纯净水，咱们就不烧开水。
1: 我实在要用开水的话，可以找那种客房的人员，让他帮我去接一杯。用他们自己的设备总是干净的吧，总不煮内裤的吧。
0: 对，但是如果说你晚上想喝也让他去接吗，他觉得是不是会觉得特别麻烦？
1: 可能我年轻吧，现在我对热水的
0: 这个
1: 一般不喝热水，
0: 不到中年阶段就不会喝热水是吧。对热水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哈。哎，确实有的老年人就是起床以后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烧热水，因为起床以后咱们喝点水呢，帮助于排便哈，清清肠胃。晚上呢，可能睡着睡着有点口渴，可能也会煮一杯热水。哎，对热水的需求量不大，年轻嘛，哎，我还不到那个阶段哈。啊，我呢，我是怎么想的？说的什么拖鞋呀、毛巾呐、水杯、睡袋哈。在这四个选择当中，我可能会带拖鞋、带毛巾、水杯呢。漱口的这种水杯不会单独带，但是我会带喝水的那种水杯，可以放在车里头的那种。那我不喝水的时候，我就把它用作那个漱口的杯子。基本上酒店的杯子，可能我也比较少用。但有的时候的话，可能你一边泡着茶，一边要漱口，那可能也是把那个开水壶再来煮一道哈。哎，不知道前面一个人是不是怎么去用过的哈。
1: 对，
0: 先来煮一道哈，然后煮一次，然后呢再来去烫一烫那些茶杯、漱口杯，我会这样的操作。
1: 哎，这样听着还是干净一些，让自己也放心，
0: 心里头安慰一些哈。
1: 对对，除了睡袋，真的我觉得睡袋，你都带睡袋了，干脆直接出去露营算了。
0: 对呀，但是露营也洗不了澡啊，咱们酒店可以洗澡哈。到夏天你看天热，冬天也天冷，你住露营还是很考验人的这个生存条件的。
1: 是，现在这种真的，我觉得，哎呦。都花钱买了，这房费里到底干不干净啊？
0: 是啊，咱们就想了哈，我们花了房费，就去租了这家酒店，租的就是他的服务嘛。你看他要招聘这些员工，打扫卫生，床单要换，什么这个要换，那个要换，一客一换什么的。哎， 不正是咱们掏的这个房费里头也包含了吗？
1: 对，
0: 你看咱们自己还得另外带哈，确实想着有点不舒服，心里有点憋屈，但是呢有的旅客呢就想

0: 得哎呦憋屈就憋屈，总比我们感染了什么那个 HPV 强吧哈、人乳头瘤病毒强吧，确实也是出于这个保险起见吧。
1: 对，而且本来就有媒体也统计过嘛，真的是很扎心的一个事儿哈。就酒店它的客房用品真的是最容易出卫生安全问题的，首先床品和杯具这种。都是重灾区了，被罩枕头床单不会一刻一换，也不洗干净，这种事儿真的是常被曝光的。
0: 对，常被曝光。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刚才我说了住民宿，像住海南这个民宿，基本上它那个环境卫生跟酒店还是没法比。它是招聘的那个阿姨哈，
1: 对，
0: 她也不是说像酒店一样天天都来打扫卫生，比方说她一个月前面几天来了一波客人，她会请阿姨来打扫，就像钟点工一样。好，然后换了以后呢，可能再过十天再过半个月又来了部客人再打扫，她不是每天都在打扫的所以像拖鞋这些可能也不在阿姨清洁的范围之内，她只能是咱们床单换一换，被套换一换，那个什么那个木地板呐、或者地板砖给换一换，还有那个什么厨房卫生间呢，有的民宿它有厨房的哈，这些瓷砖给抹一抹啊，就是做到这些了。但是即或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发现啊，酒店也好民宿也好，这个环境卫生问题呢确实是大家投诉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个例，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没有完全的做到一客一换。
1: 对，然后除了这种床单啊杯具啊这种被套，这个卫生间还卫浴也是很大的一个雷区啊。它的浴巾，它的洗手台，马桶，还有它的公用拖鞋，这种公用拖鞋真的很容它，我觉得它的消毒应该有些酒店真的不会去消毒它，顶多就拿那个水冲一冲。
0: 对，水清水冲一冲。你说很多都提供这个塑料拖鞋，它怎么消毒啊？你那个用那个消毒液，马上这个拖鞋就变色了。因为消毒液它有那个腐蚀性嘛，所以它也没有完全的做到那个就是做到这个消毒啊。你有的酒店它干脆就觉得你客人嫌脏吧，这个拖鞋塑料拖鞋我就不给你准备啊，让你就是就像你刚才就是以前说的哈，咱们就光脚洗澡的时候光脚就踩在这个瓷砖上。
1: 对，
0: 咱们不是从这个卫生间到客厅啊，有一张那个踩脚的那个踩脚布吗？就垫在那儿，就踩一踩哈，直接穿在那个就是一次性的那个拖鞋上头。
1: 对，这种结果我昨天都还在说嘛，说我既然觉得这个公共的拖鞋有脚气，然后有灰指甲风险，那我光脚洗澡行不行呢？一调查一发现一搜索更不行了，
0: 也不靠谱哈。
1: 他公共浴室的那个地板上啊，还有那些泳池啊更衣室啊，它那种常年潮湿，然后人流量又那么大，就光脚走哈，真菌和 HPV 病毒都很容易找上门的。如果你的脚底有那种比较细小的裂口啊，就特别容易中招。
0: 是啊，就是光脚踩在地砖上也不靠谱也不安全，因为你不知道上一个人他有没有脚气，有没有这个 HPV 这种病毒啊。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客人走了啊，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打扫卫生的进来以后呢，他可能最多就是用水冲冲，或者是用那个专门洗马桶那个刷一刷。但你要说他做到真的用消毒液来清洁每一个瓷砖每一块，他真的不一定做到哦。
1: 对，是这样。
0: 所以就难免会造成我们下一个旅客住进去的时候呢，就是传染到上一位旅客的，可能是上上几位旅客的这些真菌脚气的一些传染。
1: 那还是穿那个一次性拖鞋吧，虽然那个一次性拖鞋有点薄，走着有点硬，但也总比感染真菌好。
0: 但是一次性拖鞋它有个毛病，就是有的很薄很滑。
1: 对，
0: 就很容易你刚刚洗完澡吧，或者说你那个就踩着它吧，你去淋浴呀、什么的，很滑，很容易摔倒。那真的比传染，真的摔倒摔骨折了摔伤了，比你传染脚气还更厉害呢。年纪大的人啊，是吧，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那他们那种高价的酒店，就贵一点的酒店，是不是这个安全卫生就有保障一些，就干净一些呢？
1: 嗯，我也是曾经这么想过的哈，但是事实证明咱们想多了哈。为什么呢？曾经呢，有一些酒店呢，他也爆料说，嘿，也发生过这种啊、不是一客一换，咱们那个也存在。就是开水壶煮内裤啊，哎，咱们那个漱口杯啊没清洗干净呢，咱们这个床单没有及时换呢，贵它指的是价格，它只能是降低概率。我们以为呢，就是钱多一点的人道德素质修养会高一点，哎，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也不排除，哎，咱们这个就是稍微钱多一点的，消费层次高一点的，他也有这种，哎。不卫生的一些行为，不道德的一些行为，
0: 所以说这个它的价格贵，也只能说是降低它的发生
1: 出事的
0: 概率，对，不是买断风险哈，
1: 不是完全杜绝说我住个五星级酒店就完全能够避免，
0: 对，所以说，我再想想哈，还有哪一些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呢？我觉得遥控器、门把手。
1: 对，这些是没有想到过的。
0: 对对，还有一些它的那种灯具的开关啊，电话机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高频的，我们日常监督我们未见尾呢。
1: 对，谁来监督我们未见尾？哎，我们发现就是你不能灯下黑呀，有的时候执法人员就是我就是监督你的，那谁来监督我呢？因为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他也可能是什么呢，执法犯法呀，那个什么人家塞点红包啊，或者是某个领导打个招呼啊，啊，这事儿就这样糊弄过去了哈，他直接伤害的是咱们旅客的一些利益啊，酒店这样长期的不注重环境卫生，那有的人传染上这个病，传染上那个病，那我这些那费用谁来买单呢？这个钱还是小事儿，那我传染这个病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治好，哎，我的这个精神损失啊，这些由谁来承担呢？所以我们想，不管是卫健委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文旅部门也好，你作为执法部门的话，谁来监督你？这个是最非常重要的。
0: 我们发现他的上级卫健委其实是对下级有业务考核的嘛，他的政府也有整体的绩效评估，人大呢也有评议和质询嘛，他的审计部门会查他的资金和项目，还有12320这个公共卫生热线是接受我们公众举报的，哎，如果
1: 我打住了，12320，12315倒是很多人知道，12320知道吗？你知道吗？
0: 第一次听说。
1: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看这条热线都不知道怎么举报，他都不让你知晓，你不知晓了怎么去举报，连途径都没有。
0: 所以说大家今天听了我们这个节目，那我们都知道12320这个公共卫生热线了，我们就可以遇到这种酒店卫生问题，我们可以去积极的投诉，这本质上也是在给当地的卫健委的监管系统。

0: 告他罚款的基数嘛，最好是引入暗房按日这么累计的处罚，把严重违规的人呢是列入到这种行业的黑名单。这些建议呢，我觉得都是未来法规修订要解决的方向嘛。
1: 对对对，刚才说到这个2000到2万的这个罚款，有的可能为了保护当地的文旅产业吧，哎，由当地的这个卫健委检查了以后呢，文旅委来罚款，说不定是熟人呢，或者说文旅委说，哎呦，这个曝光了以后处罚这家企业，那会不会影响大家都不在这家酒店去住呢？而且这家酒店说不定还是我们当地比较好的4星5星级酒店哈，你不是砸我们当地文旅的招牌吗？他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
0: 对，
1: 所以这个有法。有没有法来进行一个监管是一个前提，有了法以后，执法人员的这种松动，这种操作的空间，你直接会影响到执法的这个力度到底严不严。话说回来哈，刚才这个2000块钱这个罚款，对于很多酒店来说真的就是毛毛雨，也就是他2-3天、3-4天的这个房费，但是他节约的是大量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员工的这些清洗的费用啊，
0: 对，
1: 咱们扫垃圾的这些费用啊，还有就是员工的这些加班费用啊，这些工资节约的是这笔大钱，你罚的2000块钱真的不算什么，所以有的人认为超过半数的人为罚得太轻了，这还是咱们这个10-20年前的这个标准，那个时候普遍工资收入比较低，那罚得比较轻，那现在的话大家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哈，你再罚个2000块钱，真的对于涉事的酒店民宿不足以产生震慑的作用。
0: 对，我觉得既然现在的酒店环境目前还是这样哈，那我们消费者遇到床单有毛发，能要求退房吗？我觉得是可以要求退房或换房的，最好是拍照录像保存这个记录，然后如果酒店说哎呀只送你一顿早餐算了，就让大家就这么和解吧，我觉得可以不接受，可以拒绝，要求按照实际的损失来处理，如果造成了健康问题啊，大家可以保留病历的发票，到时候打12315和12345去进行维权得到赔偿嘛。涉及到消毒杯具、拖鞋、布草的这种卫生问题呢，是可以转到当地卫生监督部门去进行投诉的。投诉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就说清楚时间、地点，还有酒店的名称、你的房号、你具体的问题和诉求，并且附上视频、照片这种证据。
1: 对，刚才说了哈，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给你赔一顿饭钱啊，而且是早餐，很多酒店人家是要送早餐的啊，不送早餐的给你赔个10块20块什么的，就把你打发了啊，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呢，不足以，那比起那个罚款2000那更是毛毛雨了。酒店说这个顾客挺好打发的哈，一把米的接哈，秦家就把尾包了哈。用咱们江津话是这么说的，咱们不能够助长这种气焰啊，应该让他觉得疼。换房子换房间是可以的，但是我估计其他房间也够呛，因为他就是这个服务标准，服务的一个那个水平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得产生一点其他的一些震慑的作用啊，
0: 对，
1: 投诉的一些渠道必须得了解啊。另外就是比方说在国庆，你要去换房间吗？没房间，因为在旺季，
0: 都紧张。
1: 对对对，每个房间都差不多，而且就是服务水平差不多，而且你要换，大家都入住进去了，怎么换呢？这个也是挺难的。平时呢有多的，淡季的时候有多的房间可以给你换，比如说那个什么毛巾脏了这些都可以换，房间也可以换，这个用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换。但是对于咱们旺季来说，这个还是比较难以实现的这个事实。好，我们来看看国外他们是怎么执行的呢？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时间有限哈。那国外的采取的这个先进的经验就是市场驱动，加上严厉惩罚，加上科技赋能，再加上社会共治。
0: 对，
1: 刚才我们说了，以前咱们重庆的餐饮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红那个笑脸和哭脸啊，是由 当地的这个卫生部门来进行一个打分，你这家店的环境可以，卫生可以啊。

0: 就是诚信经营，就给你发一个笑脸的一个标志，咱们顾客一看这笑脸，哎，这家靠谱，给你，但是各方面不达标、不卫生，或者是价格欺诈，给你发个哭脸，我们顾客还没就是一走进去看见有个哭脸的标志，也不会进去的。
1: 对，
0: 啊，这是有相关的一些认证。那国外的住宿业它也是这样，像在美国的话，有市场化的认证，那在就是在澳大利亚。还有在咱们其他的一些国家，像北欧啊，这些就是我这个住宿业就是这个认证，这个认证就是一块金字招牌。
1: 嗯，
0: 跟我们现在说住五星级啊，要达到什么标准什么标准，但是发现他做不到。嘿，我们如果说像国外的话，就启动的这个认证，像澳大利亚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认证，还有如果说你发现食品安全违规，最高可以超过$53,000。那美国的话，如果说你这个酒店没有拿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市场化的认证的话，你这个房费你要想涨一点都是比较难的。拿到认证的酒店的入住率平均会提高12%。
1: 对，它这个认证呢，也不是说简单的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它是传染病还有生物风险防控的第三方认证，以及他们欧洲和新加坡的这种认证的级别都是很高的。你拿到这个认证以后，那大家肯定都愿意来住你的酒店。
0: 对，就是一个市场化，由第三方来认证。
1: 对，
0: 不是说你酒店自己觉得怎么行。它是由市场的第三方的这个机构是相对非常权威的。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哈，在剩下的这六七分钟时间，我们现在要求中国进行这样的市场化认证呢，它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但是面对国庆节，这个暂时还认证不了哈，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呢？
1: 我觉得大家还是自带一下一些东西吧，必要的，比如说一次性的拖鞋啊，或者说便携的这种防滑的拖鞋，你担心酒店的毛巾不干净呢，也可以自带压缩毛巾或者是一次性的洗脸巾，以及折叠的水杯或者是洗漱杯，脏的那种你隔脏的睡袋也可以带，或者说觉得太麻烦了，我们就带那种长袖和长裤，这种睡衣，再加上带一张小枕巾吧。
0: 对，就是必要的一些防护，可以去带一些。不是说酒店付了钱我们再去带显得有点憋屈，而是避免传染上一些皮肤疾病哈。你想想看，比起我们自带的那个不算什么，你医皮肤病啊，可能就是花个这一两百、两三百，甚至更多了，
1: 更多的钱都出去了。
0: 是，而且那个得了皮肤病又痒啊又挠啊什么的，就跟我之前说住那个某个大学的那个酒店一样哈，一个晚上翻来覆去的，就感觉有小虫子在咬什么的。不止我有这个感觉，其他两位同学也是。后来是实在疲倦不了，疲倦得不得了，遇到降温大家把那个被子裹得紧紧的，也就睡着了，也就感受不到了是这种情况。
1: 大家也可以带那种一次性的马桶垫嘛，到时候套在那个马桶上，就我们女性我们女孩子用着也会更加的安全一些。
0: 对，我看到有些温泉酒店它真的就做得非常的到位，这个环境安全卫生方面哈，它就有那种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马桶套子。你把它直接的就是包在那个马桶盖上，到了第二天它打扫卫生，又来给你换。
1: 也可以带那种酒精湿巾嘛，把那些遥控器啊、开关啊、比较高频
0: 马桶盖啊都擦一擦
1: 哈，都擦一擦，这样大家也更安心。
0: 确实说起来，处理这些有点麻烦，但是没办法哈。比起我们真的被传染的话，事后的这种弥补显起，这样提前的预防显得非常的有必要。
1: 对，所以说，我们这种自带是自保，当然酒店是有提供干净的义务的。
0: 但是呢，同时呢，也是不是说我们自己搞定了，那其他的人呢，他没有做这些预防，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也是发现问题应该进行投诉的啊，利用我们这个违法的这个武器，先拍照录像啊，要求换房或退房。千万不要接受这个早餐送早餐打发，那可以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还有刚才我们说的12320啊，
1: 对，
0: 这几部热线电话来进行投诉。

0: 宿。如果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住了酒店发现回来就有脚气了，以前都没有，或者以前没有的这个皮肤病啊，发现住了酒店回来就有了，怎么证明是这家酒店传染的呢？好像，哎呀，你说有必然的关系吗？酒店肯定是矢口否认的。
1: 否认，对。
0: 哎，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保留好自己的病历发票啊，这些后续呢可以主张赔偿。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就是要试试啊，毕竟确实是住了这家酒店。当然有的时候，比方说有的人可能今天国庆嘛，今天住上海，明天住杭州，在大后天住南京什么的，你也不知道是哪家酒店给你传染的啊，那个说不清楚。如果这酒店这几天住的是同一家酒店，你可能这个维权的这个底气要更足一些。
1: 对对对，所以游客自带我们是安心，但酒店该带的是责任嘛。希望大家国庆出游呢都能够玩得开心，也住得安心嘛。
0: 嗯，同时呢保留好自己的一些票据，咱们的录音录像哈，一些照片，这些都要保存好。维权的渠道已经说了，但是还是希望我们的法律针对这个住宿业能够重拳出击，不是等到我们旅客每一个都是自带这些寝具，给我们造成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些麻烦。毕竟还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传染上。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爆料，你让他酒店业自觉。昨天的节目还说了，不是每个人的道德素质都一样，你让他自觉的不可能的，只有依靠法律把他这个惩戒的力度加大，他觉得疼了以后，他才会有这个动力去进行改正。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节目。我们说了那么多在国庆节的这个卫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希望大家引起重视，也祝愿大家国庆节呢去的安心，玩的开心，也住的放心。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出行路上我们一路相伴，下期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大家要去哪儿玩呢？如果我们想足不出户就能在江津找到这种宝藏的游玩的圣地的话，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好地方。第一站，我们来找藏在江津的120亩紫香花海周边游的绝对好去处啊！我们在江津发现了一个宝藏的打卡地，这里不仅是中小学社会实践和科普教育基地，更是周末放松的宝藏地。它就是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金龙村的紫香花海动物农场。这个农场是一个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农场，把农文旅融合是玩明白了。你可以漫步花海，沉醉四季浪漫，也可以和萌宠互动，解锁野趣时光，或是寻味乡野，品尝原生态的美食，多元化的体验，让您尽享悠闲假日。那么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去游玩和观赏呢？首先，它这儿有绝美的花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30亩三角梅的种植区热烈绽放，是浪漫满分。60亩的太空和莲塘啊，夏日限定啊，清香扑鼻。还有绣球花田、樱花大道，四季皆有景，出片率也是非常高的。此外，在这里我们还能吃到原生态的美食。招牌的桃花岛的柴火鸡，香气扑鼻，地道的香油味儿，还有生态养殖黑土猪、土鸡、土鸭，食材也是非常的新鲜。此外，还可以露营、自助烧烤、篝火晚会，氛围感直接拉满。啊，我们还有超多的游乐啊玩事，大人小孩都喜欢。比如说有网红桥、多人秋千、滑草场，解压又好玩，还有垂钓园、钓虾池，可以享受节奏的这个慢节奏的田园时光。亲子厨房和手工的体验教室也是遛娃的神地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吃住玩一站式的搞定啊，轻松躺平。在花园、花香小院民宿可以有这个独门独院，古色古香，推窗即见景。KTV、棋牌室、多功能的会议室是聚会团建最适合的地方，还有承接企业团建、亲子研学、婚庆生日宴，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此外呢，我们的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理念，带动本地村民就业增收，来这里还能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给大家一个咨询电话，182-230-12489，地址导航紫香花海动物农场就在重庆市江津区的石门镇。约上家人和朋友，在这样一个小长假当中啊，国庆长假期间，到紫香花海赴一场浪漫的田园之约吧。

好了，除了我们石门镇的这样的一个紫江花海，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我们的人民日报都已经点赞过的地方哈，点赞将近千年古渡，山乡多娇，这座魅力小城藏不住了。9月28号呢，人民日报14版刊发了重庆市江津区千年古渡山乡多娇达人带你游魅力小城，报道的是咱们江津长江古渡要津，拥有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迹与红色文化底蕴深厚，作为花椒之乡，以花椒发展农文旅，助力乡村振兴。长江之滨，重庆江津是重要的古渡要津，自然造化长江奔流至此，绕成了一个大写的几字形弯道，冲刷出江津5城三面环岛的半岛啊，环江的这样的一个半岛，因地处连通川渝黔水路要冲，这里自古经贸繁盛，人文荟萃，渡心则振兴。有个冷知识啊，江津拥有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在全国区县中数量居前，就包括了我们的白沙镇、唐河镇、中山镇、石马镇和吴滩镇。不必担心过度商业化的千镇一面，翻山过水来到了笋溪河边的中山古镇，它藏在群山间，曾是川沿入黔的必经之地，至今留存着原汁原味的传统的场镇风貌。千米的这个青石板老街在河边延展，川斗式的吊脚楼相连，街坊们世代在此生活，远近山村的阿姨们习惯背着背篓到老街上赶场，摊位一字排开，叫卖红苕丝、炸海椒，还有水豆豉、盐白菜、大头菜，处处回响浓重的这样的一个巴渝口音，还有些好些不认得的这个乡野货，入口都是质朴的烟火百味。人逐水而居，城因商贸而兴，文化随时间的积淀，开放与传统并存，赋予这座小城独特多元的气质。码头的小舟往来也沉淀下厚重的文脉。长江北岸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大佛寺的摩崖造像高达13.5米，依山势凿出，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石雕水月观音像，也见证着航运往来。城区中心即将街道、江公享堂、魁星阁等古建筑也记录着悠悠文脉。城区背靠的是鼎山公园，坐落着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馆藏3000余件文物图片，并通过雕塑、油画和声光电的技术，生动了再现这位从江津走出的新中国元帅的光辉一生。陈列馆的馆长严明友带着这个自豪介绍道啊，从城区驱车溯江而行40分钟，便来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白沙镇。抗战时期，江津白沙坝曾与重庆沙坪坝、北碚下坝和成都华西坝并称为文化四坝，是大后方的文化重镇之一。白沙镇黑石山上有100余年的历史的巨魁中学，还走出过2弹1星功勋奖，获得周光照啊，获得者周光照等杰出校友。如果说到吃呢，江津更是啊不遑多让，川渝乃美食之都，人们第一印象就是麻辣。麻从何来？当然靠的是花椒。还有个冷知识啊，咱们江津是花椒之乡，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巴国时期，如今青花椒的产量占全国的近1/6，保鲜花椒占全国市场份额90%以上。

农文旅融合正把地方特产延伸成集观光、体验、美食、运动、研学于一体的发展链条。距离城区半小时车程的先锋镇的宝平村，花椒 BA 篮球赛已经举办到了第四届，吸引了重庆市多个区县和四川宜宾、泸州等地的50多支队伍参赛，还设置了蕉农组、自媒体达人组等特色组别，用赛事引流帮花椒出圈，让各地的游客玩好吃美。这部赛场旁还搞起了这个好物集市啊，边卖边直播。最受欢迎的是如今畅销海外的保鲜花椒，村民们开启的农家乐里全椒宴是保留项目，姜金花椒鸡、鲜椒紫姜兔、青花椒、回锅鱼片以及各色的椒香卤味。旅途中面对这样的椒麻盛宴，谁不食指大动呢？走进标准化的花椒基地，还可以亲自的体验这个采摘的乐趣。打造有星空椒野露营夜、花椒音乐节，此外还打破了刻板印象，开发了花椒啤酒、花椒拿铁、花椒甜品以及花椒文创等新产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花椒冰淇淋，是别有一番风味啊！用地方好物赋能乡村的全面振兴，江津区啊，真的是在我们的椒香四溢上是下足了功夫。千年渡口，大江要津，山与水相依，古与今的交汇，来交个朋友，一起到江津。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啊，我们在江津可以选择一日游，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从重庆主城出发的话，一小时就可以抵达江津城区，参观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和奎清阁，还有江公响堂古建筑，前往白沙镇品尝非遗鳝鱼面、臊子面，打卡江记酒庄、石门大佛，就可以返程了。这是一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两日游或者三日游呢？三日游可以次日再从江津出发，前往先锋镇体验乡村游，品尝全椒宴等美食，再去中山古镇感受老街的烟火气，晚上住在四面山景区，第三天深度游览望乡台瀑布、土地岩、丹霞等山水景观。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如果还没有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不妨考虑就在咱们江津本地游，也欢迎我们主城和周边的朋友都来江津交个朋友。

好的，在节目的上部分，我们还给大家公布一条招聘信息啊。最近大家忙着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车工、机械工、库管将近有三家企业招聘，最高月薪达到10000，还有五险哦。在最近呢，江津就业先后发布了三则的招聘公告，找工作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重庆新旅途科技有限公司招聘。重庆新旅途科技有限公司始终秉承品质助品牌、服务暖人心、团队稳江山的经营理念，公司成立于2017年的3月，是专业定制各类幕墙铝单板，主攻各种特殊异形铝装板材以及各类特殊装饰面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拥有智能化的钣金生产线和自动化的喷涂生产线，年产量可达到80万平方米。那么他们要招搬运工、库管、还有普工、折弯、开料等等啊，招聘人数是分别搬运工一人、库管一人、普通工人一人、折弯工人一人、开料工人是2名。他们的薪资待遇分别在啊，最少的是库管3600啊，最高的这个开料、折弯和搬运工的这样的一个工资是最高是6000元。那么他的学历要求不高，库管是高中及以上啊，45岁以内。那么搬运工是55岁以内，不限学历，其他的是45岁以内，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些招聘的要求，身体健康、吃苦耐劳等等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156-8367-7448。

第二家招聘的企业叫做重庆德凯机电有限公司，他们是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精密机械加工机元件研发制造的实体型生产企业，注册地及生产基地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洛黄工业园的 B 区。他们要招的是数控车工5人，薪资在6000到8000元，年龄是25到45岁，中专及以上的学历。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啊，就是能够熟练的磨制各类刀具啊，熟悉数控车床的程序编程等等啊。另外还要招加工中心超机工啊，要5位啊，薪资也是6000到8000，22到45岁，中专及以上的学历，要熟练的操作这个加工的这个工艺，熟悉程序有3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还有机械工程师是招2名，6000到10000元的工资，是要求熟悉机械产品设计及加工工艺，熟悉工装设计，有机械制造从业经验等等啊。另外他们还给大家提供的相关福利有五险，提供工作餐、绩效奖金、免费的班车啊，有公司的交通车。联系方式是150-233-01209。看来有一技之长，我们在这些工厂还是非常好找工作的啊，而且薪资待遇还不错。另外最后一家是重庆敏达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是将位于将军双府街道赵平路26号，主要研发生产及销售打印机、复印机的纸柜，还有汽车配件以及笔记本电脑的钣金件等等啊。他们是要教折弯工、折弯学徒、数冲工、数冲学徒以及点焊工等等啊，分别要求的都是20到40岁以及20到50岁的年龄，薪资待遇在4000元到8000元不等，都是要求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啊。折弯学徒和数冲学徒工作经验不限啊，的学徒都有4000到5000的工资，但是年龄要求20到50岁，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啊。哎，这个还不错哎，这个对年龄要求也比较宽啊，而且学历要求也不高，另外也提供了五险，还提供了食宿，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和待遇啊。大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82-23-26-0121，有兴趣的朋友，找工作的朋友，赶紧拨打以上的电话，和我们的相关的企业和工厂进行联系吧。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节目的后半段，我将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来为大家公布一条好消息啊。最近我们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吉林省吉林市发布了2026年的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的榜单，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江津区的张成书获评助人为乐中国好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一起为大家介绍一下张成书，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对他很熟悉了，特别是咱们的江津朋友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为听友朋友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 张成书老人呢，是1949年6月出生的，是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大桥村大桥饭店的店主，在2006年起开办了温情食堂，20年间为村内百余名的留守老人提供了三餐，长期都是实行了一日三餐象征性低价收费，全年无休。他还立下了一个很暖心的规矩，就是把老人都当作亲人来照料。老人没有到店呢，必定会上门探望，对卧床和行动不便的患病老人都是坚持免费送餐上门的。这20年来都贴心地陪伴着10多位老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并且细心地料理了老人们的后事。他的善行呢，也带动了全家向善，他的三女儿和四女儿以及四女婿都返乡接力打理这个暖心食堂，感召了周边的村民都主动参与到了敬老帮扶当中去，互帮互助的文明乡风在村里是蔚然成风，用20年的烟火三餐温暖了乡村留守老人的晚年时光。这个事迹被央视、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等主流媒体都争相报道，曾获得了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重庆好人等称号。
0: 我们一起来了解张成书好人事迹啊，具体来了解一下。一日三餐藏大爱，温情店主20年照亮了乡村的敬老路。刚才我们的小冉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他是我们李市镇大桥村大桥饭店的店主，在2006年开办起了温情食堂，在这样的一个互帮互助下啊，20年间为村内的百余名留守老人提供了三餐，而且长期实行一日三餐象征性的低价收费，全年无休，而且他立下了规矩，把老人当作亲人照料，老人未到店必定上门探望，对卧床或行动不便的病患老人也坚持免费送餐，20年来贴心陪伴10余位老人走完最后一程。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啊，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以外啊，张成书老人平时还有一些非常动人的事迹。在这里呢，我们的李市镇大桥村青壮年大多常年外出务工，村里独居高龄老人是数量很少，不少老人独自生活，还有这个腿脚不便啊，无力下厨，常常冷饭剩菜对付一日三餐，常年是咸菜果腹，孤单落寞的模样让张成书十分心疼啊！高龄老人、独居老人数量多啊，刚刚我说反了哈。另外呢，在2006年的时候，独居老人刘培书上门啊，就想这个试探着在这个店里边来搭伙，张成书他是当即都爽快地答应了。温情食堂的故事也就此开启了。起初他想免费为老人供餐，老人们不愿意无偿接受他的好意，执意要付餐费。最初张成书不肯收钱，老人表示不要钱就不吃了。为兼顾老人的体面与日常的开销，他定下每月50元的象征性的收费标准，从此不大的大桥饭店里盛满了人间的温情。
1: 在后来这个物价是上涨了，成本也攀升了，老人们就主动的要求要涨价，这个餐费从每个月的50块钱逐步调到了每月的100块钱、200块，调到每日10块的定价就持续了17年。去年在老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呢，这个餐费涨到了每个月400块。

0: 但依旧是低于市场成本价钱的，价格是始终贴合着农村老人的经济条件，它的目的也很明确嘛，不要让老人有这种经济负担，差额都全靠饭店来正常营收来填收补嘛。张成书老人也说，老人们的手头也不宽裕，自己少赚点能让他们吃饱吃好也很值得了。
1: 是的啊，张成书老人他最贴心的就是这个老人们，你知道老人可能岁数大了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是吧啊？
0: 对，
1: 张成书老人最让人动容的地方就是哪天哪个老人没有上门啊，他就会心里边很挂记啊，就必须得亲自登门去看一看老人是否有摔倒啊或者是生病啊，每一个老人他都记在心里。在20多年来呀，食堂是烟火从未间断，每天天未亮张成书便早起忙碌赶早市买新鲜的食材，用心搭配饭菜。有90多岁的这个独居老人常年吃冷饭，来食堂搭伙已经有13年了，每日和其他老人围坐一起说笑闲谈。还有80多岁的这个老人专门搬到附近长期搭伙，也逢人便称赞张成书在这里有人相伴有人惦记非常感谢这个大桥饭店。
0: 对，我们刚刚也说了，张成书不仅是给老人们送餐嘛，他的照料也从来都不只是于桌上的热饭的，他是更是藏在他日复一日的牵挂和与老人的相伴里的。为此他给自己是定下了2条不变的规矩嘛，行动不便卧床不起的老人每天都必须上门去送餐，然后到了饭点儿，老人要是没有出现都一定要上门去探望确认平安没有用的餐费呢也会如数的退还。8年前就村里2位老人是卧病在床没有办法到店内就餐了嘛，张成书就开启了这种常年的送餐路，每天都做好热腾腾的饭菜亲自送到老人的床头，看着老人慢慢的吃完收拾妥当了以后才放心的返回饭店里。
1: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就是102岁的黄银书老人在食堂是搭伙了10年，晚年的时候他是卧床无法行动的，而张成书贴心的单独配置了这个餐食，每天安排护理人员送饭喂饭擦身洗衣整理卫生，全心的贴心照料，真的他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这个职责范围了，可以说是直至老人安详离世他还亲手帮忙料理后事。如今呢，黄银书老人88岁的儿子也已经在食堂搭伙了5年。
0: 这20年来，张成书是坚持为10多位行动不便、身患疾病的老人风雨无阻的送餐，也温柔的送别了10余位老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种细致长久的陪伴，让独居的高龄老人拥有了踏实安稳的依靠，也不再惧怕孤独的晚年了。
1: 是的。20年如一日的这个暖心付出也如同春风细雨慢慢浸润整个村庄，带动全家邻里一同向善敬老。丈夫平日里总会抽出时间陪店里老人唠家常解闷儿散心，而三女儿周诗静返乡回到村里接过母亲手中的爱心接力棒，承诺长久守着食堂持续照料这个村内的老人。四女儿陈红霞也携丈夫也主动加入到了照料的队伍中来。
0: 张成书的这种榜样力量也催生了全村向善的浓厚氛围嘛，店员的员工肖慕容都跟随他18年了，主动帮忙给老人送餐清洗衣物打扫卫生。82岁的搭伙老人周树荣也每天坚持清扫村道，力所能及的回馈到乡邻邻居上。村民周建平定期为村里的老人免费理发，周国辉时常送来水果糕点，雍光荣自掏腰包购置了60余套衣服鞋袜还有毯子送给老人。这种守望相助已经成为大桥村深入人心的文明信封了。
1: 是的20多年灶火长明，岁月染白了张成书的头发，一间小小的乡村饭店盛满了人间温情。谈及往后，77岁的张成书眼神坚定，他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一直守着食堂，等自己年岁更大就有 子女接续照料老人。他心底最大的心愿是村里所有留守老人永远能够吃上热乎饭，有人贴心相伴，这份乡间温情能一代代的传递下去。
0: 凡人微光，温暖中国，好人就在身边，榜样近在眼前，让我们学习好人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让文明风尚浸润江津大地。
1: 嗯，是的，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给他点赞啊，跟张成书老人点赞啊，说实至名归，确实是好人，他就是咱大桥人的菩萨啊，张娘真的是一副菩萨心肠。也有朋友在说，多年前去吃过一次，便宜好吃，分量还很足，江津人真的很赞啊，希望好人一生平安，也要向中国好人张成书学习啊。我们很多朋友纷纷的点赞，在我们江津融媒的推文上给他点赞啊，给他转发，我们也希望人们都能够像张成书老人这样啊，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事以外，还能够伸出援手帮助身边的人，让这个真的是大爱传播四方，大爱无疆。20年的坚守真的不容易，也确实是一件这个大好事啊，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养老的希望和方向啊，值得尊敬，必须点赞，也希望所有的好心人能够一生平安。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所有听友朋友们能够旅途愉快，居家的也希望能够啊家里边过一个舒心的小长假。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拜拜。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小
3: 事，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九八七江津午新闻此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于超新赛季的比赛，江津云辰新能源队对战大足石刻队。那么在中秋节，星运重庆于超同行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坐镇江津体育中心，那么江津云辰新能源队迎战了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大足石刻队。那么凭借着何志涛和郑华分别在上下半

场的进球，江津云辰新能源队最终以2-0力克对手，拿下了新赛季的于超开门红。那么根据大赛的名单呢，江津云辰新能源队报名了34名球员，队伍呈现出鲜明的以老带新、新老交替特点，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压阵，又有大量极具潜力的青年才俊，年纪最小的仅16岁， U21 年龄段群体更是占据了名单的半壁江山，完美的契合了江津足球深厚的底蕴和蓬勃发展的现状。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精彩和激烈。本届于超呢，江津云辰新能源队落位 F 组，同组对手包括了隆昌陶队、璧山狼队、綦江老四川队以及大足石刻队。小组赛的第二轮，江津云辰新能源队轮空，下一场比赛呢将于10月24号客场挑战綦江老四川队。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比赛的相关动态，一起为江津云辰新能源队加油助威。好，继续分享到一则好消息，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轨道交通运输赛道终止组日前圆满的落幕。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凭借过硬的本领和稳定发挥，一举斩获了金奖，创下了世赛赛制改革以来重庆代表队在这个赛道所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实现了重庆市以及该学校世赛项目金牌零的突破。本届大赛呢，汇聚了全国各个职业院校的顶尖参赛队伍，赛事规格高，竞技强度大，专业性强。在比赛当中，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的娄耀丹、黄思妍、裴胜锦、徐润琴四位同学从容的沉稳，奋勇争先，团队协作默契而高效，操作规范精准，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娴熟的实操能力、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在众多的优秀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用实力斩获了最高荣誉，充分展现了江南学子锐意进取、匠心笃行的青春风采。那么沉甸甸的肩奖呢，也是学校高质量职业教育育人成果的生动写照。长期以来，重庆江南职业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积极践行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育人理念，深化赛教融合、产教融合，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搭建高水平的技能竞技与展示平台，着力培育兼具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而下一步，学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技能育人，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以匠心育匠人，以实干创佳绩，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移到綦江街道。近日，綦江街道投放的一批小型秸秆粉碎机正式投入了使用，对于农作物秸秆进行集中的粉碎处理，让田间废料摇身变成了饲料和肥料，走出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秸秆综合利用新路径。据了解，秸秆堆积处置、焚烧污染、清运繁琐，一直都是乡村生态治理的痛点和难点。为了守护乡村生态环境，綦江街道通过落实农机惠农补贴政策，综合统筹了资金12.4万元，为綦江街道5曲村、10强村两个村集中采购小型秸秆粉碎机16台，构建起了村级统筹、全域覆盖、就地处置、高效利用的秸秆处理工作模式。这以前收完稻谷玉米，秸秆堆在地里烂不掉，搬运又费时费力，还影响秋季的播种，只能一把火烧了，弄得四处浓烟滚滚，影响环境，同时还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么村民回忆起这些变化也非常的感慨。那截至目前呢，5曲、10强两个村已经高效地处理了各类农作物秸秆约5吨，预计5800余亩的农田实现了秸秆全覆盖粉碎还田，惠及农户3000余户，有效实现了生态保护、耕地提质、便民增效的多重利好。日前，江津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江顶金色黄庄盛大的开园了。那么地址呢，是位于永兴镇的黄庄村，当地的老百姓们

农民群众们、游客们齐聚在田园当中，共庆五谷丰登，也见证江津农文旅融合新地标的正式亮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场轮番的主题活动登场，农特产品消费帮扶展区，粮油、花椒、柑橘、蔬菜、芹蛋等本土的优质农产其中的亮相，以展销搭台，消费助力，拓宽农产品的销路，实实在在的帮助农户增收。农民趣味运动会则是展现出了永兴镇、白沙镇、慈云镇代表们奋勇拼搏的精神，运高粱接力赛、拔河比赛这样一些农耕趣味赛事点燃热情，套圈挑战也吸引大家积极参与，欢声笑语回荡在田间，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么与此同时，惠农政策、普法宣传也都同步展开，三农政策咨询展位农业专家和宣讲员们下沉到一线，面对面地为当地群众和老百姓们解读2026年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围绕涉农法律法规，同时开展了普法宣讲，提供法律咨询，让政策红利与法治保障都能送到家门口。江顶金色黄庄作为国家市级农文旅融合战略在江津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项目立足了江津复兴农业、康养文旅资源禀赋，走出一条田园为底色、文化为灵魂、科技为语义、康养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2026年5月，江顶实业接手了运营，锚定了政府有抓手、百姓有收益、企业有发展的目标，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标杆。江顶金色黄庄项目占地9.3万平米，建有智能未来馆、非遗会客厅、方泽森养馆、雨林探径馆四大特色场馆，分别聚焦农业科普研学、非遗活态传承、中医药康养、亲子拓展团建。园区还配套了亲子乐园、丰收食堂、野奢太空餐等业态，打通吃住游玩学训全链条服务，可以承接千人级的各类活动，也可以实现四季游玩、全域玩耍，全时可享。秋染黄庄皆胜景，田园如画带君来，我们也诚挚欢迎八方的游客们走进江顶金色黄庄，来这里休闲度假、研学团建、打卡游玩，沉浸式的感受江津和美乡村焕发的崭新风采。好，各位，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请您继续的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普洱先生在点到云南观光了。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态度，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是欺负家人。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如果这个让他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

0: 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咱们书接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六儿子郭爱。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啊，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啊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依仗着父亲这个权势地位，有时不懂得收敛的。郭子仪的军令素来也严明，军令当中有一条是不准在这个军营当中跑马，这一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军营当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的乳母，他有一个儿子在这个营中啊是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应啊非常要好。但说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抓住处死了。郭应啊跑来找郭子仪啊，哭着告状说这个都御侯啊太蛮横了，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爱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啊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爱忍不住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爱。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

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艾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艾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女儿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了，儿女们闺房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艾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啊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单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些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地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石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只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石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全众，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郭熙郭三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石下拜，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从命？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这个段秀石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侍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啊来款待他。段秀石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石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石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随着段秀石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汾州啊

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实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实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这个段秀实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实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实啊嘱咐他们，此一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实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诸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实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实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邸，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四年，诸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诸此、啊、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实拿着护板走到了诸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诸此就扔过去，护板击中了诸此的前额，鲜血四溅，诸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实啊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诸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绫，诸此啊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实啊家眷的。这个大绫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诸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的。咱们说到这诸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啊、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所以说才敢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您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九个州的这个区域，淄青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两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

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采给杀了，朱熹采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四年，朱熹采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两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三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采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三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采的部将。大历7年，朱熹采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2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呢，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啊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了，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2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了，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呢官衔就是绕嘴，是家人这个大龄，也就是龄子跟这个娟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哎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4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原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阵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阔，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掏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2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

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宋博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晋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再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吾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擒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元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呢，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哎，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言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慈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慈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慈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哎，
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

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啊，说这阵啊混间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诸此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啊，混间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诸此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施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诸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遵、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纳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5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遵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6月李胜跟这个混监鲍元光等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诸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袁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诸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啊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
故而要投奔这个

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慈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慈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的田希贤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贤把朱慈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的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啊，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贤准许他们进城。朱慈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慈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慈给杀了，割下朱慈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啊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啊。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仙明统，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呀。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升职功能，无异于啊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啊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啊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急的时候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

0: 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
1: 就成了双方的无奈之举。
2: 是的，这父母没办法呀，只能够旁敲侧击，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体恤一下，这长辈年纪大了真不容易。但孩子呢也开始有意识的瞒报工资，20000说成10000，8000讲成5000，这已经逐渐长大的孩子们正在强调自己的金钱主导权。
1: 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子女们习惯将存款啊当做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正在反其道而行之。
2: 对，人家会主动给家里拿钱，甚至是亲戚有难还会慷慨解囊。我在网上曾经就看到过一位单亲妈妈说了，说我的爸妈是神仙爸妈。
1: 怎么说呢？
2: 就这个神仙自然不是指的说家庭条件多么的优渥，而是指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特别的宽和。
1: 他就说啊，这些年他的家里的经济情况不见好，父母呢是农村出身，两个人呢每个月加起来也只有6000-7000块钱的工资。一直以来呢，这位单亲妈妈便坚持要把自己的钱交给父母存着。这当父母的向他打电话要钱，给出车祸的亲戚交钱做手术的时候，他拿出了20多万的存款，后来呢又当机立断套了10几万的网贷。
2: 啊，你看这个做法我们不提倡啊，一定要提倡大家就是要谨慎，对于金钱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去谨慎对待。他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就是因为父母给予他的东西比这些钱要宝贵。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自己目前有能力去偿还债务，所以呢可能看钱的这个角度上也会有不一样。那其实今天我们会涉及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就是钱，你会不会谈钱色变？你现在对于这个自己的存款这个观念是怎样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存款的话题。年轻人，存款
2: 干嘛呀？
1: 这俩词汇平平无奇，对吧？
2: 啊！
1: 可是现如今，谁能想到，只要一起出现这俩词儿，就总能够引起年轻人激烈的讨论。
2: 我大概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1: 就是流量密码啊。
2: 对，在网上动不动就给我发来的帖子，我现在我觉得大数据已经锁定了我，就说90后现在存款都多少，九几年现在存款都多少，80后你们的存款还好吗？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帖子，下面的评论区多达数以万计的人在分享自己的存款情况，
1: 甚至会有人抛出这样的问题，30岁有多少存款才合格，
2: 普通人存100万到底有多难，
1: 专家称年轻人不要拼存款。
2: 在这些零零总总的热搜和讨论当中，年轻人的存款始终是一个谜。
1: 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调研报告啊，就是关于这个存钱为啥这么难，就收到了大家特别热情的一些反馈。那这一次的调查，我们看到有1000多位的受访者参与到了调研当中。那其中男女的比例呢是4:6，其中呢90后、95后占比超过了70%，接近90%的人来自于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
2: 嗯，
1: 因此呢，调研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城市青年这样的特征。
2: 哎，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份调研的发现。首先第一点，存够10万就超过了53.7%的人，工作第三年存钱最容易，我这简直就是妥妥的标题党。首先，存款不多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现状，大概1/5的人存款呢是在10000块钱以内，最多比例的人存款的区间呢是10000到10万，10万块钱也算是一个中间点，存款超过10万块钱就会超过53.7%的人。
1: 而真正啊，存款超过30万的人只有20%。如果这30万还是全靠自己攒，那已经是相当能存钱的水平了。
2: 所以大家，我们可以先来对号入座，看一看自己的存款是大概在哪个区间。我们分为10000以下占20%，1到10万占50%，11万到20万占15%，21万到30万占10%。那么再往上，31万甚至到100万以上啊，这就是凤毛麟角了，基本上是在10%以内的。
1: 哎，很多年轻人啊，基本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人们的存款会越来越多。
2: 嗯，
1: 但是工作5年以上，一部分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节点就会买房买车或者结婚，导致呢这存款变少甚至是变空。
2: 对，那工作10年以上的人当中，就有15.2%的人暂无存款，还有

0: 接近四成人存款在10万块钱以内。
1: 另外呢，存钱的难度啊，并不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下降。暂且没有工作的人认为存钱啊非常容易，和比较容易的比例反而还挺高的。
0: 哎呀，还挺奇怪。你看，人们大多这个时候还处于一个学生时代，对不对？有固定的生活费，而且日常的开销小，还可以通过做兼职或者奖学金等等这些渠道来获得收入，存钱反倒是相对容易的。
1: 在调研当中，工作了一年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为66.9%。
0: 哦，意思是大多数人选择了存钱不容易，太难了。
1: 对，
0: 嗯，所以我们看到，相对来讲，工作三年，就是在这个工作三年的领域当中，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是55.4%。在这个工作三年左右的时候，存钱最不难，但我不好意思说出这个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部分区间有很多人依然选择了很难存钱。
1: 对，
0: 一方面呢，我们说它不难的原因是工资水平有所提升，对吧？已经工作三年了。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阶段的人们大多数还没有组建家庭，没有贷款，也没有育儿上的一个经济压力，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了太难存钱。
1: 而工作5到10年的人呢，尽管这个收入和存款水平啊都高于职场新人，但他们选择存钱难的比例仅次于正处于工作一年的人。
0: 嗯，莫名的对于这个阶段的人群我还挺理解的，因为你看工作6到10年这个阶段工作相对已经稳定了，那对于自己要生活的城市可能也选择定住了，那马上接下来的就是成家成婚生儿育女，接着就会有很大的支出，也有可能会买房买车，对吧？
1: 我们可以观察发现啊，就是很多的年轻人无论是工作几年的都发现存钱很难，对吧？这个存钱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存钱的。
0: 你看大多数人决定存钱的第一步呢，就是开始记账，用本子记，或者是下载各种记账的 APP， 甚至做一个 Excel 表格。但是人们最容易半途而废的也是记账。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95后天天，他就吐槽说啊，哎呦，现在移动支付太方便了，还有一些自动续费或者免密支付的，很容易遗漏和忘记，这时间长了我就放弃记账了。
1: 有一个财经平台啊，就计算了几种最常见存钱的方式啊，做过或者是半途而废的这个差值。
0: 嗯，
1: 相对好坚持的反而是排在第2位和第4位的日常精打细算和强制存款这两项。
0: 是，我们来看一眼啊，就是排名第1位的是记账，就大家做过的内容比例最多的；排名第2位的是日常精打细算；排名第3位计划开支；排名第4位强制存款；排名第5位做副业。那么在主观题，为了存钱，你对自己做过最狠的一件事，或者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受访者们分享的事情基本上是围绕2个方面。
1: 嗯，
0: 先来举个例子，难，工作2年啊，关系的维持。
1: 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之下呢，单身、恋爱或者是已婚，男性或者是女性，90后或者是95后，这排序相差不太大。日常要吃的好一点，住的不能太差了，体验生活和社交也不能少，但是名牌高级餐厅可以不要。
0: 哎，总算是稍微清醒了一点儿。更具体的，现在年轻人愿意在哪些事情上多花钱，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啊。分别是美食首当其冲，跟我一样，还有自我提升，这不错，旅游方面，以及美妆护肤、社交、运动健身。那这其中呢，未婚人群代表的是单身和恋爱中的啊。
1: 嗯。
0: 那这部分人群会更舍得为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服务来多花钱，平均每个人大概会选择那么4-5项呢。
1: 哎，因为没有家庭和育儿的压力，他们更在意当下的生活品质和自我的提升，而对一些未来的事情，暂时好像不会想那么多。
0: 嗯，那么还有47%的人说存够50万才敢裸辞，超30%90后存钱呢都是为了提前退休。
1: 因为年轻人在意当下的生活体验，所以存钱的最大意义不是买房买车结婚等这些实际的事儿，
0: 嗯，
1: 而是获得安全感，还有应对意外。60.7%的人会认为因为没有足够存款而情绪不好。
0: 嗯，其实存款更多指向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而是所谓精神上的退路以及说不的自由。
1: 哎，大概有30%的人存钱啊是为了提前退休，这一趋势正在年轻化。35.2% 32% 的90后，还有 31.4% 的95后，以及 20.9% 的00后都会选择提前退休。
0: 哎，这是我的选择。

0: 选择，我就是这30%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来拿这个常见的裸辞来说，47%的人攒够50万以上才敢裸辞，但实际上拥有超过50万存款的人只占12%。我们还对比了一下不同县级城市裸辞的这个存款底线，发现啊，不同县级城市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论你是身处一线城市，还是相对慢节奏的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五线城市，这没点本钱，谁也不敢裸辞啊。
1: 在问题现阶段你拥有多少存款才会有安全感？为什么这样的话题之下呢？虽然人们报的数字不太一样，但大多数都希望存款能至少够自己一年无所事事，应对重大意外和支付得起自己或者是孩子读书的学费。
0: 也会有不少人觉得，这再多的存款也不能够提供完全的安全感。人家是怎么说的？说这安全感啊，从来都不是存款带来的，而是生活和你工作的环境。
1: 还有人认为啊，从现在的社会规则来看，再多存款哪怕是现金都只是数字而已，有各种办法稀释掉价值。至于所谓的安全感，也只是一瞬间的兴奋，很快又会面对现实。游戏规则是疲于奔命，难以安稳下来。
0: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四季听涛说了，说今儿一听节目呀，我才知道居然有近一半的年轻人存款超过10万，真的好厉害呀。
1: 还有 Joy 他说了，说这些有的没的干啥呀，有意义吗？还是先把这个饭给热一热吧，毕竟到饭点了。
0: 还有福气满满他说了，努力工作存了30多万，压根儿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我爸他会大方的随便往外借钱，结婚了我也不敢告诉我老公，没什么能力，人老实还特想创业，我就只想给自己和孩子有个托底保障，抵御未来妈妈中年失业养娃各种风险。
1: 还有这是 Sunny 他说了，有些说法啊就不太认同，我就大方的告诉父母我一个月多少钱工资，他们都问我够不够花呀，还想给我点钱呢，怕我饿死在外边。
0: 还有好吃他说，我觉得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挣多少钱应该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吧，或者说是不是父母的经济情况不太好。他说我呢就很愿意告诉父母我有多少存款，有的时候给他们零用钱的时候还得强调我自己特别富有，我自己都放着呢，好让他们可以放心的接过我给的零用钱，让他们在花钱上不用有太多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我的工作能够获得的劳动报酬证明我能力不错。主要是我爸妈呢也不是乱花钱的人，他们本身就很节约，有的时候看到他们愿意花钱参加一些什么短期的旅行团，我都会很高兴，当然我也会提醒他们注意避坑常见的一些旅游消费上当，但是途中啊这吃啊住啊住贵点这就不用再省了。
1: 确实是啊，其实对于父母来说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消费观，那作为子女呢我们可以给一些建议，但是呢尽量不要干涉太多。
0: 对，而且我还想提示大家一点，就是我们伴随着成人进入到社会，逐渐的拥有自己的家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生活场域，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保持尊重，求同存异，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呢我们聊聊存款，说说这钱的敏感话题。你有多少存款呢？你平时会和家里人主动沟通你的存款的情况吗？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回旋镖他说了，哎，你们前面说到的那个要不要告诉父母存款啊？我觉得这个主要得看自家的相处模式。他说，多子女家庭尤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1: 嗯，多子女家庭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2: 很有可能就是张小白，你攒好的钱来拿过来给你弟弟买个房子吧。
1: 哎呦，确实是。
2: 你弟弟哎，付首付还需要钱呢，需要费用。
1: 啊，一张嘴就是哥，我缺钱。
2: 哥能不能给我20万？哥是银钞机啊。
1: 这个哥呀，真的是担不起一丁点儿啊。
2: 还有彭北海，他说我爸妈不要我的钱，还给我补贴，我巴不得我爸妈找我要钱，让我给他们买东西。独生子女享受到了来自于爸妈全部的爱。
1: 哎，确实是啊，可能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存在太多这个钱的分歧的问题。
2: 关键也得看爸妈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爸妈是那种，就是在家里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事情，自己一个人比较养生派的，很有可能这钱都给孩子花了。但还有的爸妈啊，是那种退休之后浪迹天涯型的，我要走遍世界。哎呀，这点钱还不够我花呢，来吧，闺女。

0: 给我几万块钱给爸爸报一个什么什么游轮班。
1: 你还别说，我还真遇到那种就是家里就是独生子女，结果父母俩一个比一个抠，就给孩子钱啊算的钱是明明白白的。
0: 怎么个算法？
1: 比如说闺女结婚前存了20万，然后父母拿到手里说，得，这就是这20年来啊我们养你的这个本钱，剩下的钱你自己攒着吧。
0: 这什么意思呀？意思是闺女自己存了20万，
1: 对，
0: 然后这钱给了父母了
1: 啊、嗯，而且父母就直接告诉你说，这是我们养你的本钱
0: 啊，也就不还你了，对吧？证明人家有钱要用，
1: 是
0: 吧？
1: 啊、嗯，还遇到就是父母啊，就是明明家里有2个车位，然后闺女呢住附近，然后说那个啊，你自己买个车位啊，别用我们自己的。
0: 那父母2个车位用得过来吗？
1: 租出去，挣租金。
0: 哦，这是自己家的钱，自己家算得清楚，
1: 是吧？就是这样的父母其实也比较少见，但确实身边是有的。
0: 还有张扬后台提到说，我爸妈啊从来都不在乎我有多有钱，就在乎我过得好不好。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多爸妈的真实写照。
1: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洋洋，他说了，老家翻新装修房子，父母买新房子投资，我都给了钱，收入降了，我也不给父母说，怕他们觉得。

0: 告我，让我多花钱，不然这钱都是给别人存的。
1: 哇，上大学期间能存20个？
0: 我跟你讲，我上大学期间，我们同事有一个小姐妹，每个月固定的支出超出那个支出，她就会选择借钱
1: 啊，
0: 就要么就是控制自己不花钱、啊、如果控制不住或者说时间还有很长，她会考虑借钱，然后下个月她会优先从她固定的支出当中把钱还出去、
1: 嗯、
0: 然后这个月就要节衣缩食。我问她，那你剩余的零花钱怎么办呢？她说我要存起来，我大学毕业之后要付首付的。
1: 哇，好有思想啊。
0: 没办法，这就是早熟的孩子早当家。
1: 是啊，然后这个敲木鱼儿他说了，我自己真的是攒不住一丁点啊，所以我的选择是把钱给我妈，起码还能攒得住。
0: 嗯，还有西北偏北他说了，存钱的卡一直放在家里，父母也都知道密码，但从来没动过。
1: 嗯，再来看 So What 他说，会和父母、女儿、表妹还有好朋友说我有多少存款，他们都比我有钱，挣得也比我多多了。
0: 哎呀，就喜欢这样的。那要不随时随地支援一下。
1: 他说这个和女儿说是因为家里啊就我们两个，一是给孩子安全感，二是呢万一有啥意外发生呢。再有就是父母偶尔也会贴钱给我们，有急事儿好朋友也会借钱给我，所以说与不说看自己的情况吧。
0: 是的，每个家庭都有不一样的情况啊。半导体盒他说了，我爸把我的收入、
1: 嗯、
0: 存款算得准准的。
1: 把你拿捏了哈。
0: 对，但是呢我爸妈不打我存款的主意。
1: 嗯，
0: 他们秉持着自己赚的才是自己的。
2: 警告甚至被羞辱和孤立，他再一次被迫离职。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关注到他的。在电话里小英说自己有点像处于解离状态，就是还没反应过来我又失业了。他身上有零零后典型的性格特质，有点较真，和领导相处不够圆滑，但他就是想不明白，明明合同上写着标准工时，甚至延时完成了工作，为什么下班还要找理由看脸色，甚至偷偷摸摸地走？明明是规则不合理，为什么最后变成大家都在适应他、忍受他？最近几年，年轻人越来越频繁地讨论工作的意义和代价，只是相比那些主动离开格子间的人，向音的处境更沉重。作为一名二本毕业生，他不断被推向一些低门槛、低保障的行业里，想坚持却总感觉被消耗，想不干了又要担心下一天的房租和生活费。最近一次被辞退后，向音又躺在了他的出租屋里，他和家人少有联系，身边只有一只黑色小猫陪着他。至于下一份工作在哪里，他还不知道，但他身上涌动着一种不自我放弃的鲜活的力气。每次入职新公司，都会认真学习做笔记，觉得又是一次新的开始。所以等等我吧，我会把之前杂七杂八的经历梳理好，重新整理再出发。关于这几年自己的求职经历，向音这样回忆。好像就是为了工作。2022年毕业后，我一共干过9份工作，每一份工都打到很晚，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一睁眼又是上班，就感觉整个人都要被没完没了的工作和加班压垮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拒绝加班，作为新人反而非常愿意学习，也很想在一家公司长待，但我找不到一份对人包容又稳定的工作。特别是去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入职了一家贷款公司，他设置的规则以及给出的加班理由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了。我是在招聘软件上刷到那个岗位的，页面写的电话销售急聘，正式合同工，底薪6400元，入职就交6险1金，看起来特别有吸引力。这个岗位不看学历，只看工作经验，我之前做过相关工作，所以投完简历之后，整个面试过程都挺顺利。一开始我还是挺谨慎的，因为电销行业加班真的非常严重。我之前的工作经常加班到晚上11点，但领导不会在意你几点下班。如果业绩不好，还是会说你效率低、能力差。有些公司甚至会拖欠工资、恶意降薪、变相辞退员工。我还因此跟公司打过劳动仲裁，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最后才拿回来本就属于我的钱。所以这一次找工作，我特意问了加班强度，因为别的保障我不一定能拿到，早点下

是唯一能抓住的。 HR 当时一直跟我保证说，每天公司会分配600个电话名额，但很多可能接不通，所以任务量没有那么重，也没有淘汰机制和很强的绩效压力。上班是早九晚六，如果下班刚好在服务客户，需要加一会儿班，会有加班费，最晚不超过8点下班。 HR 说的都很合理，我当时还觉得这一次终于找到一家比较正规的公司了，可能会比之前的工作环境好很多。培训期间我表现很积极，综合考核排名还是第一，可没想到真正分配到工作组之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我很快就被拉进一个小修报备群，报备要求写得很细，比如第几次离开工位，几点离开，几点回来，都要把时间截图发群。我们组一共19个人，一次最多只能2个人离开工位，超过就要罚款，每次上厕所不能超过15分钟，否则也要罚款。总而言之，这些要求就是尽量让每个员工待在工位上，不停打电话，组长来回巡查。有一次我因为回复领导企业微信没及时拨电话，还被组长叫去谈话，说我浪费时间了。面试说的工资6400元，实际底薪只有2000元，之后根据组内绩效排名发奖金，第一名7500元，最后一名800元，相差特别大。还有淘汰机制，连续2个月倒数第一就会被淘汰，但公司不会直接辞退，而是通过调岗、降薪等方式合法合规地逼员工走。下班的标准也根本不看工时，而是看一个叫饱和度的指标，这个指标计算很复杂，核心就是尽可能多地拨电话，跟客户聊的时间尽可能久，尽量把客户谈下来，让对方愿意在平台上贷款，成交一单叫一次开单。为了让饱和度变好看，老员工会教新人一些办法，比如每天的电话资源就是600个，你要刷数量就给同一个客户反复打，打到法律禁止的骚扰上限为止。女性员工如果遇到男性客户，声音甜一点，哪怕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只要对方不挂，就把通话时长拉长。头像也要 P 好看一点，如果对方愿意加企业微信，看到漂亮的头像，贷款成功率就隐形提高了。这些方法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老同事们都习以为常，说我是不是太敏感了。饱和度真的把人捆得死死的，组长会用这个数据盯人，让组和组之间 PK， 每隔半小时甚至10分钟统计一次，如果我们没有超过对标组，组长就会截图发群里艾特所有人，说哪里没做好。一天下来，如果个人饱和度不达标就不能下班，整个组不达标也不能下班，相当于双重压制，把个人和集体绑在一起，让你觉得自己不努力就会拖累所有人，整个氛围就非常压抑。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日常上班非常紧张，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上厕所要排队等名额空出来，一打电话就是被客户拒绝骚扰辱骂，下班时间原本说是6点，但8点走是常态，而且没有加班费。但刚开始的时候，我作为新人还是会努力去适应这些规则，下班之后我要倒地铁再转公交，经常快10点才到家，基本是精疲力尽倒头就睡，一天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没办法消化，我都是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能力不够，是不是不够努力。那时候我还相信，不管规则合不合理，任务重不重，只要努力完成就能下班。但有一天早上，组长突然通知了一项新的清零规则，如果单月绩效不是组内前几名，连800元都抹除了，直接算0分，只拿固定工资2000元。这意味着奖金只会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你做的再多也不是多劳多得，而是必须把同事比下去才多得，大家就一定会内卷。我挺绝望的，就感觉哪怕再努力完成再多任务，没达到标准，清零规则就把个人付出完全消解掉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对加班彻底产生了抵触，在一个恶性内卷的环境里，加班没有确定的回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河南女孩向音继续讲述她的求职经历。这种情况下，我和组长的矛盾就在一天下班的时候爆发了。那天傍晚6:58，我终于完成了饱和度，当时特别开心，这么久以来终于能稍微早点下班了。刚准备收拾东西要走，组长突然通知开会，我就跟组长说，那我提交一下加班申请，不接受强制性的免费加班。组长当时回了我两句话，不服从管理，违反规章制度，还是让我留下来开会。开了半小时之后，我特别猛，一直在拍头，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坏掉的电视机，拍一拍就会好一点。我也听不太清组长说什么，脑子里想的就是什么时候能结束。后来组长按数据点人下班，点到我的时候说没达标不能走。放在以前可能我就忍了，但那一次真的太累了，所以在他说完以后，我没忍住小声说了一句，我达标了。组长当时就觉得被冒犯了，说以他的数据为准，其他同事也跟着附和，组长的数据才是最新的。我也没办法再解释什么。等到会后，组长单独留我下来重新算饱和度，发现确实达标了，但他只是很平淡地说了一句，之前没跟你说过吗？不允许在公开场合提反对意见。可能真的是压力累积到那个点了，再加上这件事对我冲击挺大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请病假去医院，但组长不批，说我没有提交相关资料。我就在医院一边看病一边给他拍照发证明。那个时候就感觉组长在针对我了。等病休回来以后，他直接调我去了另一个岗，工作内容是抄别人打电话的录音，而且必须手抄，抄完15通才能下班。一通电话就有好几万字，到了下班时间，我跟他说怎么都抄不完，他没有回复，我就按正常时间下班走了。结果当天晚上，他给我下发了一个严重警告通知书，理由是工作懈怠。还有一次，组长通知周6上班，但合同写的是双休，我又去提交加班申请，他还是不批，所以周6我没去，后来直接被说成是旷工。我也很生气，但那个月工资还没发，我怕公司扣钱，所以决定先不想太多，就按照合同每天到6点准时下班，把那个月的班上完再说。但没想到矛盾再次升级了。有一次我离开工位去接水，来回不到1分钟，其他同事都默认不用报备，但组长就抓住这个点在群里艾特我，说我没有团队荣誉感，逼我公开认错。我试着分辨了几句，他就直接在群里骂我，其他同事跟着指责我。那一下我真的绷不住了，从来没被人这样公开骂过，直接从公司跑出来，坐在门口一直哭。后来我就请了半天年假回家，当天提交了离职申请。 但离职审批要走到月底，所以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去上班。原本以为事情

过去就算了，但有个女同事比我离职更早，走之前她告诉我，组长实际另外拉了一个小群，专门让大家一起孤立和取笑我。你们让她舒服，我就让你们不舒服。@所有人，你们针对她就行。同事们不得不集体针对我，在群里说了很多羞辱的话。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认知崩塌了，特别无助，也特别不理解，我不是来上班的吗？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对待？后来我才知道，除了我之外，其他同事表面都很顺从，让加班就加班，但很多人状态都不好。有个男生每天脸色苍白，黑眼圈很重，感觉人的精气都被工作吸走了一样。还有一个女生，因为工作强度太大，有段时间一直头晕恶心，脸色发黄，还出现耳鸣。其实很多人早就不想干了，但离职审批会卡一个月，这个月你得继续待着，提离职可能会被刁难穿小鞋，所以他们连一句我不干了都不敢说，就一直忍到哪天工资到账，第二天直接不来了。这就叫旷工自离。当时我有三个同事都是旷工自离的，他们跟我说，圆滑是一种职场必备生存技能，比如你想早点下班，可以说今天有事早点走，但我太较真了，有不舒服直接说了出来，还去提交加班申请，可能在领导看来我就成了那个刺儿头。可我就是不明白，明明合同上写着标准工时，我甚至还延时完成了工作，为什么下班还要找理由看脸色，甚至偷偷摸摸地走？明明是规则不合理，为什么变成大家在适应它、忍受它？付出了那么多，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旷工。

0: 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前面那家公司离职后，向英在医院诊断出焦虑抑郁症状，变得像朵蘑菇一样在出租房里躺了一个月，不想动也不想说话。他心里很矛盾，一方面着急想继续找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感觉陷在泥潭里不知道怎么挣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向音讲述求职故事。我是河南人，高考分数离一本线差了几分，家里觉得二本也够了，我就没有坚持复读。当时选专业完全没有概念，家人说金融专业不错，我就填报了当地一所二本学校。2022年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就比较

难了。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在考研或者考公，我也考过两次研，当时很努力，报名了暑假寄宿班学习，吃饭有时只啃个面包，三个月瘦了20多斤。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努力之外的选择也很重要。我报的是一所211大学，又是跨专业考心理学，分数就一直没有过线。后来专心找工作，我非常迷茫，刷各种招聘软件，感觉文科相关的岗位主要是运营和市场营销，我都不太对口。当时关注到还有一类是企业储备干部，不限制专业，相当于是管培生进公司再分配适合的岗位，我觉得这个方向挺不错，投了很多简历，但几乎接不到面试通知，只有写着无经验不限专业的岗位投递通过率比较高，去面试基本都会给 offer， 大部分都是销售工作。因为学过金融，我还是想跟专业靠点边，第一份工作就选了金融顾问，当时也不太知道顾问是干什么，入职后才知道是电话销售，每天在工位上打电话问别人要不要贷款。那份工作底薪3000，没有五险一金，加班也很严重，但当时我非常努力，觉得有一家公司愿意培训我，我就要争取今天比昨天做得好一点。入职一个月后，我就拿下了一个贷款300万的大单，但在那之后，主管对我的期待也高了，希望我尽快出第二单、第三单，做不出来就是不努力。我压力特别大，被指责哭了很多次，主管发现后又说我不抗压，因为天天被骂，我焦虑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信心受到很大打击，就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干到第五个月，我一个月没有出单，公司就说要辞退我，没有任何赔偿，甚至当月工资一分钱都不给。对这种方式，同事们几乎都默认了，所以一到每个月的20号，很多没开单的人觉得开单无望，就主动走了，因为再留可能还得白搭进去10天。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公司能把员工熬到这种程度，所以被辞退后，我第一次去打了劳动仲裁，要回了最后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虽然没有多少钱，还花了很长时间，但我没觉得不值，反正也没有什么天大的好工作在等着我。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但接着我又换了一家公司做保险销售，规则也类似，一个月必须开单，否则就会被裁。那里的结果导向更强，有点像外卖系统派订单的逻辑，比如今天开单了，第二天系统会分配给你好的客户资源，没有开单就只能分到成交难度更大的客户，所以每个人每天都过得很有压力，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淘汰边缘。那份工作强度也很高，早上7点多起床，晚上9、10点到家，回来还要花1小时听录音复盘，弄到凌晨再睡觉。干到第三个月，我就觉得累得不行，第一周没有开单，系统就开始提醒，第二周没开单，提醒更加频繁，会发再不开单就危险这样的信息，我整个人非常焦虑，频繁长痘，体重胖到170多斤。有一天小腹左侧突然剧烈抽痛，去医院检查出卵巢囊肿，医生说和长期压力、熬夜、内分泌紊乱有关，因为需要做卵巢囊肿切除手术，我就向那家公司提了离职。后来我又换过好几份销售工作，就感觉公司给新人的容错期都非常短，通常过了1到2周培训期，你的价值必须立即体现，否则就会被边缘化，进而被裁。而且很多公司的策略有点像养蛊，招新人不是为了扩编，而是维持压力和竞争，把新人的能力用到极致，老员工持续有危机感，每个人业绩都不容易达标，压力比以前大很多，所以同事们流动率很高，都在频繁换工作，但公司还是源源不断进新人。现在就业环境不好，学历也在贬值，就感觉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也怀疑过问题会不会不止出在公司，
而是销售工作性质本身带来的。

0: 不跟家里主动联系，有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我看见了也不想接，发信息就说我在工作，在忙，说多了也没什么用，最后无非是让我回老家相亲结婚。我在工作的这座城市也没什么朋友，一个人住在出租屋，过得挺孤独的，但好在有一只黑色小猫陪着我。我最早其实不敢养小动物，怕工作变动给不了它稳定的生活，如果它生病我更是看不起。直到2025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路边遇到这只小奶猫，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走路歪七扭八的，身体没有我的手掌大，流浪下去可能就活不了了。我觉得至少我有一个出租房，哪怕之后养不起再找领养，也比这样悄无声息消失了好。抱着这样的心态，我把它带回了家。小猫刚开始很警觉，听到开门声就害怕，我会抱着安慰它。后来它就睡在我床边，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反过来安慰我，把头埋在它的肚子里，能感觉到毛茸茸热乎乎的。为了养活小猫和自己，我每次丢工作都不能躺太久，因为手里几乎没什么存款，不工作就只能开信用卡或者借网贷。我清楚这种东西会越滚越多，所以还是尽量出去上班，不让自己掉进另外一种更失控的生活。每次找新工作，我都感觉像历险一样，在不同招聘软件一条条的刷，来来去去也挑不出什么。今年三月份之前，公司有一位老组长联系到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一家做债务优化的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打电话跟负债人沟通优化方案，月薪3000元，上六休一。我算了一下，房租、水电、吃饭、交通基本上足够生活，更多问题我也没问，能上班就直接去上班了。没想到这家事务所氛围特别好，虽然只有十几个人的规模，但环境很松弛，同事之间会互相分享零食，大家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老板也不会天天强调绩效，更多说的是鼓励的话，达成目标就聚餐吃烧烤，请假也是很正常的事。像最近有一次，我前一天晚上下班才跟领导说第二天要请假，他不需要证明和解释就同意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是存在的。但我也有一些担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律师没有接到什么业务，我们下面的人就没什么活干。同事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地说，这律所不会要倒闭了吧？如果要裁人，我的风险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资历最浅，只是一个被内推过来干了不到3个月的新人。但我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5月6日上午，我又被通知辞退了。老组长说感到很抱歉，以后再带我赚钱。我感到肚子很痛，跑去卫生间蹲了一会儿。之前我都不感冒，但最近感冒了半个月都没有好，脑子里面想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去哪里挣下一天的生活费。这两天我和一个金融专业的同学聊天，他的工作
1: 上走的空间。
2: 对对对对，刚才你小麦那个小冉说的这句话非常的好哈，人家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是拿的金牌，是证明这个走职业教育这条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名次的，绝大多数的人啊就是默默无闻的这样读书参加工作啊，所以我们关心的是普通人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这个职业教育他的出路理不理想，他的出路能走得通吗？
1: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聊的3个板块嘛，第一个就是这金牌到底能兑现什么，又兑现不了什么。第二块呢，就是绝大多数拿不了奖、拿不到奖的孩子，他的出口到底又卡在哪里？不是卡在学校里，而是卡在制度里面了。第三个板块是回到普通家庭，我们看待孩子的读书择业的时候，观念到底该怎么转？
2: 是的，这三个问题呢，估计我们的家长都非常的关心，特别是您孩子读到了这个初中啊，初二、初三，感觉成绩不是那么理想，在就是这个中等或者中下的成绩，或者说。

0: 再往下啊，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进入到高中，因为初中都学的不怎么好嘛，到了高中这个难度就会更高一点。
1: 对，
0: 那目前是这个水平，也在想到底是读普高还是读职高。那有的孩子就确实成绩不理想，他只能读职高；有的成绩可上可下的这种，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普高，一种是读职高。那他可能就在想，我与其说在普高这个赛道去卷啊，我的成绩不是那么的拔尖儿，没有那么占优势，我还不如说走职业教育哈，职高这条道路啊，职业教育这条道路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细细的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一个板块的一个板块的来聊一聊哈，一块金牌到底能兑现什么，还有一些什么是不能够兑现的。
1: 我们确实得先为这位获得金牌的姑娘真的得鼓鼓掌哈，确实不容易。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的金牌还是阿尔伯特维达的大奖，1000多名选手里面总分第一哦，而且他就读的就是一所职业院校。
0: 对嘛，职业院校也不差哈，咱们中国的职业院校依然能够培养出这样世界高水准的人才啊。他确实从职业学校里头走出来，不知道他这个高中啊是不是读的这种职高啊还是普高，总之呢他的大学是读的这种职业本科。他是站在了世界技能的最高领奖台，确实拿到这个金奖意味着他有这个数十万的这个奖金，从奖金这方面来说是非常的可观的。因为全国很多的地方吸纳人才，就需要这种拿了什么金字招牌啊，这些得了大奖回来的啊，地方要奖励啊，学校要奖励。那作为地方来讲，地方政府来讲，我吸纳这个人才，对我地方的一些建设来讲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他这样的一些好运气哈，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这块金牌它能够兑现什么。
1: 首先真金白银的奖励肯定是有的嘛，像人社部队是在金牌选手的直接奖励就是30万块钱，然后各地都为了收纳这种人才资源嘛，都在往上叠加，就北京额外奖励是30万块钱，还能够解决户口，还有破格贫富高级
0: 副高职称，
1: 对，副高职称的，还有深圳的金牌奖励是100万块钱，郑州开出了200万，扬州甚至打出了30万现金，加30万的购房补贴，再加40万的专家团队的这种组合包哈。确实这个各地
0: 很吸引人。
1: 哇，太吸引人了。
0: 你看看哈，我们来算这笔账，人社部要对这个市赛的金牌选手首先有30万。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是北京的这个学校，或者是深圳的学校、郑州的学校、扬州的学校开出的这个奖励的福利啊，都是不一样的。有什么100万的、200万的，这看起来倒是挺吸引人的。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么些城市当中，我最中意的是哪个城市给到的一些福利？
1: 扬州。
0: 对对对，别看他只有30万现金，还有30万补贴，加上40万的专家团队，我就看中这个40万的专家团队。为什么呢？就意味着你这个拿到世锦赛金牌的这个选手，他的这个有专家回来以后，如果说他到扬州去落户什么的哈，有专家团队为他打造，他的这个职业发展前景会更加的广阔。他绝对不是说像北京啊、上海啊直接就给钱得了。那我这个人才未来的这个出，就是他肯定有出路，但是能不能让这个人才，就是人尽其才，最大程度的发挥他的这个聪明才智，他是扬州是给到了对这个人才的一些培养的一些政策，让你的职业发展前景更广阔。他不像其他地方直接就给钱，当然给钱呢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举措，但是他只是一锤子买卖，他不会对你就是至少现在没有承诺对你以后的
1: 发展，
0: 怎么培训呢，怎么发展，有一个相关的专家来进行这样的辅导。
1: 对，各个地方都在不断的开条件，不断的加码，这是往浅了说是我们地方政府的人才政绩嘛，就市赛金牌是国际级的荣誉哦，拿回来了确实是城市的一张很亮丽的名片哈。但我们往深了看，恰恰是因为这种高技能人才确实太稀缺了，就稀缺到值得大家都用抢的方式去争取。 但这里有个逻辑还是要跟大家

0: 大家讲清楚，这些中奖这些奖励反映的不是这个技能人才的普遍的待遇，而是这种顶尖技能人才的稀缺的溢价。
1: 嗯，是的。我们以为啊，就是所有的人才好像都能拿到这样的一些福利。 No， 不是这样的，主要针对的是稀缺性人才。他是搞的这个轨道交通，像我们什么低空经济呀，你搞的什么 AI 呀，大数据呀，芯片呐，新能源车呀，低空经济呀，这些都是国家现在目前大力发展的一些产业。那像传统的什么车床、机床、焊工、车工这些，那肯定你拿了金牌也未必有那么高的一些福利。
0: 对，我们这个些人才真的稀缺到什么程度哈？就人社部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制造业，求人的倍率已经达到了1.8:1，就高技能人才的缺口是超过了2000万的。然后求人倍率是1.8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每100个求职者对应的是180个岗位，所以说。缺的也不是人，是会动手然后能够调试机器能够懂运维的高技能人才。
1: 对，我们需要的是这种高技能人才，或者是往通俗的说是这种复合型人才。
0: 对，
1: 他不是说只懂一个技能，他是懂好几个技能。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啊，亲爱的学生朋友们啊，你看看哈，并不是意味着您家的孩子学习成绩不那么理想，他就没有这个更好的一些发展前景。但是前提是你这个专业，得比较稀缺。当然，现在这些专业稀缺，到了10年、20年以后，那未必就稀缺了哈。所以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但是看得出国家的一个导向，就是奖励这种高稀缺性人才，不管是人社部给到一些奖励，还有各地地方政府给到的一些奖励，都是用来奖励那种稀缺性人才的。如果这些人才都有了，相对来讲可能这些高福利政策就少得多。
0: 对，我们都注意到这些回报哈，都是这个竞赛体制的回报，而不是说我们职业教育它的普遍的回报。试赛它是有很严格的年龄限制的，参赛的年龄是不能超过22岁的，而且你这一辈子就只能参加一次决赛，用极少数的冠军的逆袭来论证普遍的普罗大众的职校生的出路，这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1: 对，就像是少数能考到北大清华的啊，什么出国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激励政策，地方政府还要奖励钱啥的，但不是说你每个读大学的大学生都有这样的一些福利哈。所以这个不能以个别的案例来断定所有职校生他的出路就是那么的光辉灿烂啊。确实，我们也查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有的人在锦赛里头拿到冠军以后呢，他毕竟是一个专科文凭啊，有的还要去专门专升本。当然我也看到了，就是从学历这块可能是他的一个短板。因为什么呢？你拿到这个世赛冠军，从专业技能方面你是最棒的，是非常好的。
0: 对，
1: 但是很多的企业基本上在招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筛选，他也不会跟你明说大专生我不要哦。但是你简历上写的你是大专生，他直接就把你的简历给忽略掉了，直接就看那个本科生啊。甚至有的单位他这个薪资待遇比较好，连什么呢，那个一般的普通大学的本科都不看，直接看985和211的。这种呢就是隐性的歧视。所以拿这个世锦赛拿到这个冠军，并不是说前途就一片光辉灿烂了，它还有一些短板，还是需要去弥补。因为我们社会上需这个大学生人才太多了，所以也让我们的这个用工企业、用人单位可以随意的挑挑拣拣，在面试招聘人才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隐性歧视，特别是在学历方面的一些歧视。
0: 所以说这个技能竞赛它解决的是技能认可的问题嘛，但还是没有解决我们社会对学历认可的问题。我再补充一个数据吧，就目前全国专升本的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90万人左右，然后平均的录取率是超过了50%的，多个省份的录取率都在70%左右。这个通道确实是实在是被拓宽了的，但 公办本科的录取率仍然是不到20%的，优质资源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所以不是说职校生没有上升的通道，而是通

0: 料的宽度和质量之间都还是有不少的差距的。
1: 对，如果说我们未来的职业教育能够补齐这个通道的宽度和质量方面的一些落差，我相信很多家长还是愿意把孩子可能成绩不是那么理想就转换另外一个赛道，就是职业本科这个赛道去。但是呢，有的家长觉得孩子成绩可上可下，可读职可读这个普高也可以读职高，又看不到多大的一个发展前景的时候呢，宁愿把孩子送到普高啊，虽然说不那么的占优势，但是好在呢，我能拿到一个现在什么一本二本三本，能拿到一个本科文凭，我在应聘的时候呢也相对来讲哈，这种学历的隐性歧视要少那么一些。
0: 嗯，对，而且职业本科这块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变化哈，就2021年的全国职业本科的招生是只有5.65万人的，但到了2025年就已经涨到了20来万人，然后扩容的幅度是256%的，职业本科的院校从15所增加到了124所，这个速度就说明了这个制度层面是在动的，在往让技能人才有学历上升空间的这么一个方向在走。但光有这种升学通道，它真的就足够了吗？
1: 对，意味着我不管读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我还得就业呀。
0: 对，
1: 你就业里头存在什么的歧视，就刚才我们说了，稀缺性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比例是100比180，就是100个人去抢着180个位置，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拿到这个好的工作哈，因为有这么多坑哈，让这些萝卜去填。但是前提是你的这个专业够稀缺。那普遍我们现在大家都去挤那个干白领这个工作，就发现呢，现在社会上能提供的这些白领岗位是比较
0: 少了，
1: 相对来说蓝领岗位这个缺口还是比较大。但是不管是从家长和孩子心想啊，这个蓝领出来当工人我还不乐意呢首先就是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说，在工厂里都打螺丝啊，这个工厂打螺丝要不了几年可能被 AI 那个机器人替代了，打螺丝都不需要，那可能就是需要这些复合型人才。那么职业本科呢，其实也是发展的一种前景，但是薪资待遇不高，这是导致我们家长和孩子不愿意去报。然后呢，对于社会上的普通人来讲，我对于这个职业本科或者说进工厂的还有一些隐性的一些歧视，哎呦，觉得没什么出息，你上升的通道也不怎么强哈，我觉得哎呦，职业学校里头像职高这些老师也管不了，学生也不爱学，哎呀，一定是这个品行不端的那个学习成绩差的才往职校送的哈，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刻板印象。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刻板印象都是现实的映射嘛，就你的大家学了以后找不到工作这个出口问题你没有得到解决，那我们观念说着要转变说着要转变，但光喊是没用的，还是得解决现实的问题。
1: 对，就像是高校在扩招嘛，这两年啊，不管是我们普通本科还是职业本科，你高校扩招了以后发现，就是前几期节目我们还在探讨社会上的需要的这些专业的这些人才，你学校还在用5年前10年前的这个
0: 教材
1: 还在教，已经是非常的落伍了。企业就觉得，企业说你这学校培养出来的我用不上啊，很多的企业就直接从孩子的高中阶段他就让你不要去读大学了，直接的进到我的这个公司里头，直接培训高中生，培训几年直接的进入到他的这个职场。觉得为什么呢？对中国部分的一些高校教育是非常失望的，老师拿着几年前的这个 PPT 还在教，专业已经是夕阳专业了啊，夕阳产业了，而且学的这些东西比方说像我们教的是传统机床的这些东西，但是社会上需要的是数控机床啊，所以基本上用不上。哎，所以哪怕是你学校建那么多，但是岗位少了或者专业不对口，专业对于企业来说我还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训，那企业方面缺口大，但是高校又培养出那么多的产业工人哈，又是让企业呢就觉得 满足不了我的需求，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多岗位的话，确实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落差。一方面呢，大家都扎堆儿的，还加上我们职业教育出来的这个薪资待遇不是那么理想，就是因为出于这些原因，大家扎堆儿的往本科做白领、做办公室这方面去挤，这个赛道越来越拥挤。然后呢，在职业本科这个赛道倒是够宽，但是薪资待遇不好，社会的刻板印象啊，职业发展前景受阻，哎呀，这个叫什么呢？一方面企业需要大量的人才，那么高校也提供不了，哎，所以这方面是存在巨大的落差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发现它的需求端和供给端都是发生了错位的。就先说这个需求端嘛，就是市场到底缺什么样的人呢？除了就说那些高技能人才是缺口超过了2000万的，然后数字经济领域的技能人才缺口大概有2500到3000万人左右，然后新能源汽车的智驾工程师的供需比只有0.38，也就是说是三个岗位抢一个人，我说反了，不好意思。然后人工智能人才的缺口是超过500万的，供需比例是1:10，所以说真的不是没有岗位，是岗位和人的能力是匹配不上的。
1: 这是从这个市场端来看看严重的一种错位，但是我们还是看到稀缺性的岗位还是有，但是培养人才也是至少要几年的时间吧，你高校设置什么专业也得花时间吧，啊，得学校得跟教育部打报告备案呢，你师资方面呢，你课程的设置啊，绝对不是说一两个月就搞得出来，一两年就搞得出来的。
0: 对，所以这个我们确实有一些极好的那种职校哈，不否定，比如说一些职业院校的毕业生的就业率是超过了98%的，然后专业的对口率呢是超过了93%，学生的毕业前其实就已经被企业去锁定了，比如说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哈，就像北大、浙大、中科院等顶尖科研平台输送了496名毕业生，其中有101人是直接进入到了入职到了北大的实验室里的，90%以上的学生在大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被预定了。
1: 这个新闻呢，我得说说哈，前几天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它的标题是虽然我们没有考进北大，但是我们在北大
0: 工作
1: 就是很凡尔赛哈。
0: 对，
1: 但是你要了解啊，人家这个专业是目前比较稀缺的哟，是电子显微镜，就是非常小众的这个专业。人家是进这个实验室进做实验的，不是所有的分儿不能够进去的哈，北大都招进去入职哈。这是特别稀缺的一个现象吧。
0: 对对对，这种真的毕业了是有好出路的，但是出路好的不难发现哈，都是学校与产业是深度融合的，咬定的这种特定的专业，稀缺的专业和特定的院校哈，
1: 特别匹配的和企业的需求特别匹配的这些专业。
0: 对，不是说是整个职业教育的整体标签了，如果一个职校的你的专业设置和产业需求是匹配不上的，那你的实训设备也比工厂还落后好几年，这校企合作真的就只能停留在挂牌层面了，那毕业生找工作出口问题依然是没有得到解决。
1: 对，所以啊，咱们这个供给端啊，就是企业需要的，你职业本科你得培训呢，你得和这个企业进行一个校企合作呀。就这方面来讲，国家有的地方哈，就是地方政府有的做得比较好，但是有的呢没有做好这方面的校企合作，或者校企合作只是流于一种形式，仅仅是挂个牌而已啊。
0: 对，
1: 在这方面真的是要借鉴一下国外，有的国家就是我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跟你高校进行合作，比方说我今年像这个电子显微镜这个专业我需要100个，那你的招生计划就是100个啊，基本上出来以后我直接的就会用啊。你看对于学生来说我没有就业的焦虑，我知道我读完了，其实还没读完，你像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电子显微镜专业还在读大二的时候90%都被企业给预定了，就非常的香哈，因为企业需要。 咱们高校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些合作呢？避免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学生花了几年的时间和金钱啊，发现呢，一毕业就失业了，为什么呢？学校和企业没有进行相关的合作，所以导致呢，我们还要可能就是还要花。

0: 心思去找工作，可能花心思找几年都不一定找得到匹配的，最后什么呢，换一个专业吧，可能我学的是市场营销或者其他的直接的，可能我就去干保险，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匹配。那有的从事和专业完全不匹配的这些就是这种职业就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我大学四年的时间。
1: 对，所以这个出口问题本质上也是专业与产业的匹配度的问题，不是职校生行不行的问题。
0: 嗯，
1: 而且我们出来工作吧，也发现不少的这种技术人才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制度也是有错位的。就先说最接地气的，跟钱有关，他们的薪酬、他们的工资，国务院发展的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就是2024年的技能类高级技能以上的岗位年薪的中位数哈，就平均数大概是在8.21万元，
0: 82100。
1: 对，而管理类的高层他的年终哈，他的年薪能有12万，技术类高级职称的是13万，高级技工的收入只有同层级管理岗的68%。
0: 对对，你看看，就是大家都是高级的呀，高级技工跟高技术类的高级职称，你看差别就有那么大。啊，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从这个薪资待遇来说，你说家长和学生究竟愿意选哪个呢？啊，是吧？啊，所以就是技能倒是上去了，你在这个什么技能大赛，各个地方政府，包括世界技能大赛刚刚落幕的哈，都在举办，但是你拿了一块牌子，还是没解决我出口的问题，薪资待遇的问题。我也只是说一次大赛给到了我一些高光时刻，但是这个高光时刻能够持续多长的时间？
1: 对，你的技能到底值不值钱哈？这个工资条上是看得见的，就，哎，真的也不能怪人家家长那个观念，认为我凭什么送我的孩子去上职校去学技能呢？
0: 是的，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哈，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职业技能，你说我这个值钱又稀缺，那我拿的钱那么少，怎么证明我劳动的价值？怎么证明稀缺呢？是吧？必须要从这个薪资待遇上提高。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刚才也说了，中层管理人员然后高级技工以及技术专业技术职称，他们每年的这个年终奖啊，差别还是蛮大的，差好几万呢。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差不多或者差别没那么大，那么家长和学生说，我读那个职业本科也行，那个做以后有这个出口做到高级技工也行，做专业技术职称也行，我做管理也行，其实差别没那么大的，走哪条路都可以。
1: 对，而且就调研也发现嘛，很多企业都存在着晋级但你的工资不涨的情况，就你考了更高的技能等级，但你的工资条是纹丝不动的。
0: 好，说了那么多呢，那我们也想说说哈，不解决这个出口的问题，你和家长说100遍，技能人才很光荣，但是还是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走普高这条路啊，所以这条路越来越窄，越来越小，但是没办法，你不解决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的这个出口，那家长还是会用脚来投票的。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国外的关于职业教育的一些先进的经验。
2: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4: 九八七在路上，
2: 与您一路相随。
5: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职校生的出路靠一块金牌撑得起来吗？我们通过一条新闻，世锦赛的一位女生啊，何小曼拿到了世赛冠军的金牌啊。那么对于我们职业教育这块呢，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那这块金牌究竟能够为学生带来什么？对于绝大多数不能参加这个比赛，不能拿到金牌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普通学生来讲，他的职业发展前景又在哪儿呢？刚才说到了，目前来讲哈，我们在需求端、供给端和这个学历方面遭遇的这么一些堵点。那我们来说说，目前中国的这个职业教育，像企业和学校之间，绝大多数还没有实现这样的一个订单式的培养，导致很多的一些职业教育，别说是职业教育，就是普通本科，它也是这样哈，就是出学校以后呢，基本上就失业了，因为社会没有给他创造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但是高校又在不断的扩招，所以导致大量的一些大学生找不着工作，或者找不着自己匹配的一些工作。好，我们来看一看在国外来讲哈，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些先进国家的经验，他们在校企合作方面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6: 我记得德国他的职业教育就很厉害哈，他德国是有一个叫双元制的制度的，就德国企业它是深度的参与到了学校的职业教育里面的，它背后是有立法这么一个刚性约束的，就法律是明确规定，只有通过资质认证的合格企业才有资格去招收学徒，然后企业也需要承担培训设施，然后实训师资等全部的成本，大约有100%企业给留用。
5: 对，为什么说德国的这个制度叫做双元制呢？就是它一方面有学校的培养，理论的一些东西，另外一方面呢有企业的一个岗位是非常匹配的。那既然是如此，我还很少听说中国有
6: 根源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缺少了刚性约束的，也缺少足够的利益去驱动他参与到校企合作当中。
5: 对，德国的这个双元制呢，它是从法律上去强制要求通过资质认证的合格企业你才能够招收学徒。因为为什么他在学校会投入那么多钱来设施的一些修建呢，师资的一些培育，因为他有资质，是培养他自己的产业工人，
6: 对
5: 他自己是有好处的。咱们中国的话，就是学校倒是热，那企业为什么冷呢？就是这个中间的堵点没有打通，而且呢法律没有给他进行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定，你进行这个校企合作，那么你企业别说是拿钱不拿钱吧，你企业必须要招收咱们校企培养的这些人才。
6: 对，
5: 那么其实企业也需要的，不是说为了校企合作而去校企合作，而是为了解决咱们学生的这个出路问题，解决你企业的用工问题搞的这个东西。如果说都靠这个道德呀，靠这个社会责任感呢，很少有企业去这样履行。从德国这个经验就看得出，他们是从立法的这个层面，你这个企业要招人吗？你要进行相关学校的培养吗？不好意思，你要经过资格认证的。你这个企业可能就四五十个人，干个两年就垮掉了，你还去招人什么的？你不是把我们这个学校

0: 的学生摆在什么境遇啊？我还没毕业，你企业就垮掉了啊！不具备相关的资质，他们是给这个学徒制的企业设置了门槛的。
1: 嗯，对。另外呢，这个德国行业协会在职教体系中是有职权的，他负责认定企业的培训资质嘛，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免得学生还没有
0: 出学校，
1: 对，
0: 饭碗就已经被端了。
1: 对，他还能组织技能的考试，然后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嘛。人才的培养标准是由行业的实际的需求来决定的，它避免了教育和产业的脱节。我们的行业组织目前是还停留在参与和建议层面的，所以说这个出口问题你想得到解决哈，好像已经不是教育部门
0: 一个部门
1: 的事儿了。对，
0: 是啊，就本来就是这样子。你想看德国的这个双元制，人家有企业参加合作，有学校，那有学校肯定有教育部嘛，企业你有相关的管企业的这个部门啊，人家还有这个立法，那谁这个还有执法部门来参与的，甚至还有这个行业的组织，比方说你生产皮鞋的有皮鞋的这个组织，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皮鞋商会啊，你装饰建材商会，还有你的美容美发商会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
1: 嗯，所以说它需要人社部门、财政、税务、行业组织、企业，大家多方的联动。你制度不改，那你的出口就不通，你出口不通，那大家的观念就不转，这已经是形成一个闭环了，我感觉。
0: 嗯，对，所以有一方面我们很多时候就停留在，你看你这个把这个矛头指向了学校了，你学校你看你就一味的扩张，你就收这个课时费哈啥的，你也不管这个学校的那个学生的出路，那学校说我是你说出我心里话了，但是这个学生的出路是我一个学校能管的事儿吗？哎，你看看需要人社部门啊、财政、税务、行业组织、企业多方联动，它确实就是一个链条，需要建立起一个制度。哎，它绝对不是说一个两个三个部门的一个事儿。
1: 嗯，对，就我们说了那么多，说了制度，说了出口，说到大家的观念哈，我觉得还是得回到最实际的问题。
0: 嗯，
1: 就我们普通家庭，大家坐在收音机前面听我们的节目，就孩子成绩可能一般哈，可能就在普高线上下浮动，你说让他们选职校吧，他们心里也没底呀。
0: 嗯，就是确实很犹豫，因为现在我们刚才说了嘛，要打通这个学生的出口问题，让他们的出口更广阔更有前景，它是需要整个从国家到政府到行业到学校和企业多方联动的一个机制，建立这个机制它绝对不是说短期就能建立。那目前这个情况之下，今年读高一今年读初一读初二读初二读初三的这些孩子，他可能也在想成绩呢就是不上不下的，也不是特别的那个拔尖儿啊，你说在普通本科里头去卷的话也没有多大的优势，那个分儿不那么的占优势，那在职业本科里头卷，你这个校企合作搞得不好，像那个就是有的企业有的高校也在弄这个低工经济，一时间就是雨后春笋，那你这个学校弄这个低空经济，是不是说社会真的需要这个人才？比方说社会一年需要10000，但是呢每个城市的高校都在搞这个低空经济专业，可能就产生了2万个、3万个甚至10万个大学生，那这么些缺口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个高校一味扩招啊，还是要掂量掂量哈，不是说你教育部谁谁打个报告你就给批，当然也是经过审慎的这种考虑，就是你这个专业的设置啊，招生计划呀，一定要匹配社会的需要。
1: 嗯，对，所以说我们看到的那些好的职业院校，能够让孩子真的毕业不失业的职业院校哈，他们都还是有很大的共同特点的。首先他的专业确实是对接到本地产业的实际需求的，而不是说拍脑袋就设置的专业，管你学生出来以后找不着的工作，我只要扩招到我收到这个学费就 OK 了。不能是这样的。
0: 嗯，
1: 当然这个实训的设备也得跟得上现在的工厂，就学生在学校用的就是企业正在用的东西才行，才能让学生真正的上手，真正的实训到实践到。 当然校企合作也不是说挂个牌子

0: 就够了，是企业真的要参与到教学和用人去的。
1: 嗯，
0: 我这宿迁有个做法就很值得借鉴，就京东的丁空经济产业学院嘛，它企业来出场景，学校来出这个师资，是三方共同来开发课程，企业把这个京东的低空物流配送、农业植保还有电力巡检这些真实的业务是直接转化到了实训项目当中的，学生在学校做的就是我们企业真实在跑的业务，你这么一年一年的培训训练，等你出来了以后一定是能够直接的上岗上手的。
1: 对，直接上手，企业就巴不得直接上手嘛，省一点时间就进行培训。为什么德国那个双元制企业要花钱来买一些设施来培育师资呢？就是因为我花了那么多的成本，需要的人才我直接毕业就可以用了啊，不用再来花时间再来进行培训啊。所以这是国外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国家也可以去借鉴一下。还有呢，就是说到比较做的比较好的，像三一重工和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的一个灯塔工厂订单班啊，一听这个订单班，就是因为在学校读书，你已经被别人下了订单了，你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在工厂里头就业。学生在校期间完成 PLC 的编程、工业视觉检测等核心技能的培训，毕业直接上岗，培训周期是整整缩短了60%。一方面呢，企业是求贤若渴呀，但是发现很多的学校出来的，哎呦，这个用不上，那个用不上，还要花重金在社会上去找。但是我跟这个学校进行合作了以后呢，我直接的学生毕业就可以拿来用了，因为在学校培育的就是我学这个企业需要的这些技能。那么还有一个工厂啊，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亚迪工厂，他们也在推出一个蓝领技师认证体系，你知道吗？就是目前来讲，咱们比亚迪呢算是咱们中国新能源车的这个第一梯队了，所以它的这工厂啊建得非常的多，然后呢需要的工人蓝领也是非常的多，他们就建立这样的一套蓝领体系。因为一辆汽车它绝对从这个装配呀、刷漆呀还有就是各种零件的组装啊这些，产生很多的一些岗位、很多的工种，怎么进行它的一些界定？因为以前咱们相关的一些部门对这些工种进行界定，可能还局限于燃油车，但是新能源车产生以后呢，很多的什么电路系统啊这些又会产生新的岗位，他们把所有的这些他们需要的这些岗位工种等级进行一个认证，你意味着我进行认证以后呢，我通过相关的技能培训考级，我是可以考到高级技师啊这个职称的，我工人也可以考到高级技师，像我们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也有这个高级职称的一个认定，意味着我拿到这个专业技师的相关的等级，就能拿到相关的这个薪资待遇的匹配。
0: 对，所以说我们家长在选学校的时候还是有判断标准的嘛，首先看他的这个专业

0: 不了人的，这个毕业率有多少，那他就是多少。如果他的他的就业率还是很高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专业这个学校还是有一定权威性的。
1: 嗯，是的。所以啊，家长要做的这个信息搜集的工作就很重要了。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国家说，哎，这个低空经济什么新能源呢，这个那个的啊，国家需要的，但是你也要看哈。就相关的一些数据，国家在未来五年十年需要的这些人才，那如果说您今那个孩子还在读小学，可能有相关的一些计划了，但现在需要的不代表五年十年以后哈，二十年以后又需要，这个就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去学习。
0: 对，
1: 现在低空经济看得比较火，但十年以后未必火，可能有新的一些产业项目出来了。我们家长在给孩子选择的时候呢，也是多多的做一下信息收集的一些工作。比方说低空经济，咱们重庆就有相关的一些项目啊，有学校有项目啊，也有落地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咱们读了这个专业呢，我们大概知道，如果是你往重庆发展，有相关的一些产业，其实提前要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信息的一些储备。那如果说你要去到广州，你要去到什么成都啊，你学的也是职业本科，这个专业看看广州啊成都啊啊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落地项目。绝对不是说我们读什么报告，什么那个报告那个14-5、15-5啊，这是空中楼阁，要看看哎具体的这个学校的招生计划呀，专业的一些匹配呀，还要看那个比方说计划在哪个城市落户，这个城市的发展前景怎么样，有没有相关的产业落地，还有这个算起来的话，那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掂量一下呢。毕竟孩子吧也要考虑他的一些喜欢，当然这个是前提。毕竟孩子在从小学初中高中，他一门心思在读书，对这个信息的搜集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个就需要家长来做一些储备工作了。就是弥补我们的信息差。
0: 嗯，是这样的。我真的，我看到我们的网友也在问哈，就说他们这个出口要是某一天真的修好了，那这个社会上对职校生的刻板印象还能够改变吗？
1: 那肯定能改变的。
0: 对，我觉得一方面他虽然说这个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吧，但如果我们的这个现实的工作环境，大家技术人才能够拿到的薪资，他能够得到的好的职业评称，我觉得大家肯定也会愿意。
1: 对，我举个打个比方哈，像在德国，他的高级技工和高校的教授的工资水平差不多，不是说完全没有差距，就是差的不多，就证明什么呢？人家对于干体力劳动的和干脑力劳动的同样都重视，但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糟粕吧，啊，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哎，你这个下体力的，就是被那个脑力劳动的给控制了哈，你就是处于下风的这个地位，还有就是士农工商哈，这个儒家文化的当官是第一位的士嘛，然后是农民，工人、商人是最低的这个位置，但是现在咱们市场经济的商人的地位慢慢就还是很高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儒家文化跟咱们国外呢，哎，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文化里头呢，不是说全部都是精华，还有一些糟粕，所以我们一方面呢要更新我们的一些观念的一些错位，认知的一些错位，同时呢也希望就是整个制度链条建立起来，把我们的这个职业本科的这个出口拓宽了以后，让人找得着工作，而且这个职业发展前景都不错，那大家都不错，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坐办公室坐白领这个位置去挤呢？像在澳大利亚的话，环卫工人的待遇也不差哟，像我们国家环卫工人基本上就是处于很下层的这个地位了啊，甚至一个妈妈带小孩出去逛街，看到那个环卫工人在扫大街，你看不好好工作吧，只能去扫大街了，不好好学习吧，哎，就是成了很贬低的这个地位了哈。所以哎，这个要消除这个刻板印象啊，是需要时间的。
0: 对，所以观念确实不会凭空转变，但是它是也跟着利益走的嘛。我希望在 未来的有一天，我们家长、我们社会能够告诉孩子，你可以凭借着你的一技之长去立身立业。

0: 业立命，而不是说你是技校出来的，你是职校生，我们就找不到好工作，
1: 我们就低人一等。
0: 对、
1: 哎，是的，
0: 是这样。
1: 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呢，说到的世界技能大赛，那个女生零五后轨道交通这个项目拿到了金牌，但是这块金牌，你说他能撑得起一个人的命运吗？啊，他可能能行，但是撑不起一个群体的出路啊。
0: 对，
1: 就像那个以前说那个关叫什么工程呢？叫什么工程？就是关心下不是那个什么工程，希望工程，对对对，希望工程。有的人被纳入到希望工程里头，哎，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那没有进入到希望工程的孩子，他还是就像在大山里头非常的闭塞，一辈子只能在这个农村生活。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现在有制度啊、有相关的一些待遇的提升，来改变我们职校生的一些命运，把他们的出路拓宽，把他们的薪资待遇提高。这样子呢，大家条条道路通罗马，我干体力的，我干蓝领的，干白领的，干金领的，待遇呢，它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缩小这个待遇差，让我们家长觉得，哎，其实走哪条路都可以，主要是适合孩子就行。不像现在哈，我这个成绩不上不下，不高不矮的，那职业教育这个路相对来说比较窄，我只能去挤那个高考的独木桥，大家都去当白领，都去挤那个高校，其实孩子学的也非常的痛苦。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自己也关注到上海世赛，它有一个细节我也很感动哈，就世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期间，也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去走进赛场去体验去感受，孩子们刚摸完榫卯拼搭的微缩古剑，然后转头又去排队体验高空塔吊的模拟驾驶，孩子们的眼里真的是有光的，是专注的，是真诚的。
1: 对，每一种职业呀，它没有贵贱。为什么我们觉得它高或者低，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认知或者我们传统文化有一些糟粕，影响了对职业的一些判断，或者说这个薪资待遇的一个不同，让我们对职业有一个立判高下的一个判断，其实这种认知是错误的。
0: 对，我们希望这条出口这条路能够修好，让那道光不会因为毕业后的现实就熄灭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选路发愁呢，不妨先放下别人怎么看，我们先问问孩子的手在做什么，什么时候眼里有光，那个光可能就是孩子自己想要的方向。我们大人要做的就是把这条路修得更宽，修得更平，
1: 对，而且给他拓展更多的一些出路，他不用一定说去挤那个普通本科这条赛道，因为很窄，而且这个岗位越来越少，哎，
0: 对，
1: 在未来五年十年 AI 替代了大多数人工作的话，能够从事白领的工作就更少了，因为 AI 直接干掉都是白领的工作，所以我们家长还是需要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些认识哈。哎呦，这个确实，你说到这个工作呀出路，哪个家长不愁啊，但是你愁也没用，我们只需要去找到适合孩子的发展前景，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去挤那个独木桥啊。有的时候呢，孩子擅长的，比方说，我曾经昨天我就看了一个职高生班主任写的一个一本书，他就把自己当了20年班主任的这个经历就写出来。他说，在这个学校里头，当然也不乏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但是很多孩子他这个动手能力强啊，真的太厉害了啊！
0: 对，
1: 所以发现孩子的特长，发挥他的特长，让他的特长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才是我们社会需要拓宽的出路。感谢您关注这期的节目，拜拜，
0: 再见。拜拜。

0: 傅，你干嘛呢？
1: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0: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2: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3: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2: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4: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5: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6: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
7: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头条。9月23号，陆海通途2026首届陆海联动绘画邀请展在江津博物馆正式启幕，标志着江津首单保税艺术展示交易业务成功落地。本次展览汇集德国、奥地利等国55件精品画作，总价值超200万欧元，为市民带来一场高品质的国际艺术盛宴。本次展览由区文旅委、江津综保区管委会主办，创新采用保税展示交易新模式，展品全程处于海关监管状态，无需展前全额缴税，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降低海外艺术资源入境交易成本。展览实行区内仓储、区外展示、期满返区的闭环监管，观众可现场观展、意向订购、完税提货，未售展品将悉数运回综保区。此次活动立足江津对外开放区位优势，实现巴渝文化与欧洲文明交融碰撞。作为155开局之年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本次展览不仅拓展了江津综保区业态功能，丰富了对外开放载体，更让市民在家门口邂逅国际艺术，有效提升江津城市文化品位与对外文化影响力。据了解，本次展览为期7天，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9月24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了市6届人大5次会议精神，区委15届11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区人大系统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区委的工作要求上来，以人大履职实效助力创新强区建设。要紧扣科产双优目标定位，强化监督，把助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监督重点。要聚焦科产双优，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引导各界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积极建营献策，把民智民意转化为助推创新强区建设的务实举措。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对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贯彻实施预算一法一条例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加大对一法一条例的学习宣传和培训力度，牢固树立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法定原则，提升各部门各政阶依法理财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深化临机预算改革，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科学性和精准度。要强化刚性约束，严格预算执法管理，严禁超预算、无预算安排支出。要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提升基层财政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推动镇街预算管理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对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效能，紧盯重点群体，因户因人精准施策。要深化产业就业帮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措并举促进稳岗就业。要统筹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和公共服务补短板行动，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健全协同联动长效运行的帮扶机制，强化帮扶资金与帮扶项目资产管理，推动项目资产持续发挥效益。会议作出了区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任命了区镇选举委员会

0: 会组成人员。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听取了部分市人大代表述职，并开展满意度测评。区领导李世友、张世英、罗明兰、徐方忠、江永刚、廖一伟，区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参加或列席会议。9月24号，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选举委员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市委、区委关于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和文件精神，书面学习了选举法、重庆市实施选举法细则等换届选举相关法律法规和换届选举工作规程，书面学习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要求，传达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人大换届选举有关事项决定的精神。会议讨论通过了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设置和职责分工、街道选举工作指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区第19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等。讨论通过了区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登记工作办法、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方案等。杨永芳指出，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发展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做好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我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杨永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以严实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依法办事，严格落实各项法定程序，紧盯关键时间节点，规范做好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要强化统筹协同，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凝聚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严明换届纪律规矩，压紧压实风气监督责任，筑牢纪律防线，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家喻户晓，千方百计提高参选率，切实保障选民民主权利。区委副书记、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蒋华江，区领导李世友、张世英、罗明兰、徐方忠、江永刚、杨玉书参加会议。
1: 百年征程壮阔，长征精神永续。9月23号晚，鼎山街道幸福广场灯火璀璨，歌声昂扬。2026年滨江之夏群众文化活动收官大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比赛精彩上演。
0: 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区文旅委联合主办，区文化馆承办。全区各镇街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组建的15支合唱队伍齐聚一堂，以歌抒怀，以声传情。比赛在经典红歌《南泥湾》中启幕，歌唱祖国、四渡赤水出奇兵、英雄赞歌、不忘初心等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各参赛队精神抖擞，唱腔铿锵，用悠扬旋律回望革命峥嵘岁月，用嘹亮歌声礼赞新时代发展华章，生动展现出将近儿女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特邀多名区内外专业音乐人士担任评委，经过现场公正评审，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5名、3等奖7名。此次合唱比赛以红色旋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参赛选手纷纷表示，将把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勇担时代使命，聚力助推江津高质量发展。区领导张世英到场观看演出。
1: 中秋佳节，歌声逐月，一场青春满满的音乐盛宴在江津紫金天街火热上演。9月25号，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半决赛暨中秋音乐夜精彩启幕，线上线下累计8.3万人次齐聚云端驻足现场，共同见证赛事十强的诞生。
0: 本次赛事专为江津青年打造，兼具专业性与亲民性，经过海选层层筛选，一众实力青年歌手齐聚舞台，同台竞技，逐梦发声。
1: 比赛采用专业评委现场评审，及时亮。

分的模式，全程公平公正，专业规范。选手们凭借多元曲风、细腻唱腔和饱满舞台表现力，尽情释放青春魅力，轮番上演的精彩演戏不断点燃现场氛围。本次活动巧妙融合传统中秋意境与潮流青年音乐文化，打破圈层壁垒，让市民在沉浸式视听体验中欢度佳节。活动免费向观众开放，多平台同步线上直播，让广大网友云端共享视听盛宴。据介绍，晋级十强的歌手将全力备战，于10月1号晚7点开启总决赛巅峰对决，角逐冠亚季军及专属成长签约资源。此次赛事不仅为本土青年音乐人搭建了逐梦舞台，更丰富了群众假日生活，为江津城市文化注入鲜活青春动能。9月21号，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幼儿园教师培训机构培训管理与课程开发项目专家组走进我区海汇幼儿园，开展专项实地调研，精准把脉园所保教建设与教师培育工作。作为本次项目区县实地调研的站点之一，海汇幼儿园向专家组展示了该园在培训成果转化、游戏化课程建设等方面的阶段性成效。调研过程中，专家组实地巡查该园育人环境，重点观摩园内特色畅游日自主游戏活动，细致考察幼儿园游戏化课程落地、幼儿自主发展等常态化保教工作。专家组对该园充分归还幼儿自主时间与空间、系统化落地游戏化课程的创新实践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专家组同步开展教师访谈、专业能力测评等工作，全面梳理幼儿园在教师培训、课程研发、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现存问题。本次实地调研是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按照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6至2027年度工作计划要求开展的专题调研，以巩固项目前期培训成果，优化培训管理与课程开发体系。海汇幼儿园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吸纳专家指导建议，深化培训成果转化，助力教师成长，持续推动园所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秋佳节，绿茵赛场激情燃动。9月25号，新运重庆渝超同行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江津云晨新能源队坐镇区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大足石刻队。经过90余分钟的鏖战，最终以2-0战胜对手，拿下新赛季开门红。比赛开始后，江津云晨新能源队借助主场之力迅速进入状态，场上队员迅速掌控节奏，积极逼抢，默契传控。上半场第35分钟，队员何志涛抓住禁区乱战机会，抢点破门，帮助球队率先得分。下半场一边再战，江津云晨新能源队持续发力，巩固防线。第79分钟，队员郑华接队友头球摆渡，抽射破门，将比分锁定为2-0。最终比分保持至中场，何志涛凭借亮眼表现获评全场最佳球员。据了解，本届渝超联赛江津云晨新能源队报名34名球员，队伍以老带新，梯队建设完善。U21年轻球员占据半壁江山，尽显江津足球后备人才的蓬勃活力。江津队落位的 F 组，同组对手包括荣昌陶队、璧山狼队、綦江老四川队及大足石刻队。下一场比赛，江津云晨新能源队将于10月24号客场挑战綦江老四川队。9月18号，江津中学滨江校区足球场热闹非凡，我区第7届中小学生体育季系列活动足球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区教委、区文旅委联合主办，采用赛会制模式，赛事规则贴合学段特点差异化设置，小学组为8人制，小学混合组为5人制，初高中组采用标准11人制。赛事分为2个竞赛阶段，第一阶段为分组单循环赛，复赛决赛采用交叉赛，赛程规范，竞技性强。开赛首日，小学组球员们驰骋绿茵场，奋勇拼搏，快速抢断，精准传球，精彩射门轮番上演。队员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江津少年朝气蓬勃、顽强拼搏的体育风貌。场边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赛场气氛热烈。

0: 足球运动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运动，所以锤炼了青少年的体魄意志，培养协作拼搏精神，健全了孩子的人格，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此次足球赛事汇聚全区37所学校、84支参赛队伍，将陆续开展180场精彩对决。这不仅为全区青少年搭建了切磋球技、强健体魄的平台，更丰富了校园体育文化，为全区校园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2: 我区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主题活动日前走进社区，为辖区零至三岁婴幼儿家长、新婚及备孕家庭送上科学育儿服务与暖心生育政策。
1: 本次活动由区卫健委主办，区妇幼保健院承办，现场设置多个特色功能区域，服务内容丰富多样，贴近民生。在妇幼健康义诊区，工作人员为备孕孕期女性免费发放叶酸，通过分娩体验设备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孕育不易，同时科普孕前检查、孕期养护等专业知识。儿童保健区域内，医护人员为婴幼儿免费测量身高体重，评估发育状况，现场示范婴幼儿抚触、辅食添加、日常照护等实用育儿技巧。中医保健专区人气十足，专业推拿师为儿童调理脾胃、积食等问题，普及备孕、产后中医调理知识。活动现场还开展生育政策宣讲，发放育儿补贴，普惠托育宣传资料及免费入托体验券，讲解托育安全知识。多家托育机构搭建互动展区，通过趣味亲子游戏，让家长直观感受专业托育服务氛围。
3: 我家宝宝快两岁了，一直想送托育，今天刚好赶上这个活动。以前以为托育只是帮忙照看孩子，今天详细了解才知道，托育可以给孩子科学照护和早期发展指导，改天打算带宝宝去体验一下。
1: 此次活动把普惠托育、科学育儿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引导群众认识托育、信任托育。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推进普惠托育服务落地，全力打造生育友好、育儿暖心的宜居环境。
4: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更多家庭认识托育、信任托育。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欢迎收看今日关注。
5: 城市里的各种标牌和城市宣传标语是展示城市形象、传递公共信息的重要窗口，应做到规范用字、准确表达。最近呢，就有市民反映，在顶山街道辖区内的一处长江河长制公示牌和紫金天街的宣传标语上出现了错别字，不仅暴露了公共设施管护的细节疏漏，也影响江津对外的形象展示。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城市里的各种标牌和城市宣传标语是展示城市形象、传递公共信息的重要窗口，应做到规范用字、准确表达。最近呢，就有市民反映，在顶山街道辖区内的一处长江河长制公示牌和紫金天街的宣传标语上出现了错别字，不仅暴露了公共设施管护的细节疏漏，也影响江津对外的形象展示。
6: 啊，就是那个字打错了噻，本来是公共区域公那个展示牌牌上字都打错了，上面的人呢都换了好多波了，都是在外面公示的啊，这是形象问题啊，我估计不止那一块。
5: 接到市民反映，记者立即前往现场核实，在滨江大道三峡库区库尾雕塑旁的长江河长制公示牌上，可以清晰看到公示编码栏存在明显错别字，市字被错误打印为样式的市字。记者注意到，这块公示牌于2017年设立，这么多年过去了，公示牌上的责任人信息历经多次更换，错别字却依然无人发现整改。那么其他的河长制公示牌上会不会有同样的错字呢？

0: 记者在江畔如歌公交站对面看到了相同的情形，公示的市字同样被打成了样式的市。随后记者继续核查了维也纳酒店前滨江大道通泰门以及滨江大道西关路口的三处合掌制公示牌，均没有出现错别字。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记者随后联系到了顶山街道农业服务岗工作人员江居，告诉记者他们的日常巡查存在重核心信息轻细节文字的疏漏。收到反映后，街道已第一时间开展排查整改工作。目前辖区内九块存在同类文字错误的合掌制公示牌已全部整改完毕。
1: 我们平时在维护的时候，主要是看那个，主要是根据人员变动，一旦有人员变动的时候，我们都进行一个维护。然后像那个公示牌的公示牌那个编码呀，以及公示牌那个字啊，我们平时关注的确实比较少，也确实我们是我们的工作的失误。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巡查的时候要更加精细、更加的谨慎的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立马整改。
0: 如果说长江合掌制公示牌上的错字因工作疏忽，那么在顶山街道紫金天街天桥上一处宣传标语却出现了文字错误，本该是城市的城，少了土字旁，变成了成功的城。市民则担心影响江津文明城区的对外形象。
2: 肯定有影响噻，那个天街个是不是吧？如果打比说那个图像啊，照啊给的，那个像照啊给的话，这种还是麻烦事情。你要是城叫城，叫城市嘛，是那种情况。
0: 当记者来到现场时，市民所反映的缺失土字旁的城字已经补充到位，标牌文字恢复正确。顶山街道工作人员表示，收到反映后，街道很快组织人员现场查看，对缺失字体进行了修补。下一步，顶山街道将对辖区内所有文明宣传标识、公益广告牌等开展全面排查，仔细检查文字、图案、版面等细节，对破损、错字、掉字的标牌及时维护更新，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3: 接下来，我们街道将加强对户外公益广告的巡查，发现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根据属地属市原则加固更换，守牢市容秩序与安全底线。
0: 小小的公示牌和宣传标语，既是文化传播的窗口，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体现。一处处错别字折射出的是工作细节上的不到位，知错就改值得肯定，但是更应该引以为戒，尤其是在那些没有人注意的角落，在那些没有市民较真儿的地方，又有多少这样的任性标牌呢？强化标牌标语内容的审核把关，应当说是责任单位慎之又慎的大事儿，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也希望呢，各责任单位及时查漏补缺，以更严谨的态度、更精细的举措，做好公共设施管护工作，提升城市品质，擦亮城市名片，守住公共传播的基本底线。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4: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

0: 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眼看着国庆节马上就要到来了，七天的超长假期，不知道大家有如何的安排。其实啊，在这一次的出行计划当中，我了解到很多的人都想趁着这个国庆超长的假期来一次海边之旅。在中国广袤的万里海岸线上，散落着无数星子一般的海岛，它们藏在南海的碧波，东海的长风，有的保留着原始纯粹的生态秘境，有的沉淀着千年渔家文化的人文烟火，有的自带文艺清新的氛围感，有的坐拥极致震撼的山海风光。不同于人山人海的海滨浴场，这些海岛褪去了过度商业化的浮躁，保留着大海最本真的模样，是国人私藏的度假天堂，也是一生必去一次的山海秘境。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关掉城市的喧嚣，跟着电波奔赴碧海之上，一起盘点我国最值得旅游、最值得奔赴的宝藏海岛。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当之无愧的是中国海岛的天花板，海南的西沙群岛。如果说国内所有的海岛都有风景，那西沙群岛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终极浪漫与专属秘境。很多人呢都向往马尔代夫、大溪地的碧海蓝天，却不知道在我国的南海之上，藏着一处远超外海岛的绝美净土。西沙群岛位列于中国最美海岛的榜首，是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由200多个珊瑚岛礁坐落而成，像一颗颗细碎的珍珠，镶嵌在万顷碧波之上。最让人动容的是，这里只对中国大陆公民开放，是真正属于我们国人的专属蓝海秘境，不接待外籍游客，自带独一无二的家国情怀与专属浪漫。相比于那些商业化成熟的三亚，西沙群岛最大的魅力就是极致纯粹的原生态。这里没有拥挤的

人群，没有喧闹的商铺，没有过度开发的人造景观，只有澄澈极致的海水，洁白细腻的沙滩，郁郁葱葱的海岛植被，以及漫天璀璨的星河。西沙的海水是世间罕见的渐变蓝，从岸边的浅青薄荷绿慢慢过渡到深海的湛蓝藏蓝，层次分明，清透见底，海水能见度最高可达整整40米，是国内水质最纯净、生态保存最完好的海域。目前西沙群岛对外开放的岛屿主要是永乐群岛中的全富岛、银鱼岛和鸭公岛，每一座小岛都风格迥异，各有风情。我们刚才说到的全富岛是一座无人的原生态小岛，也是西沙颜值最高的岛屿。这里啊，没有居民，没有商铺，整片海岛被面粉级别的细白沙滩包裹，沙滩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赤脚踩上去柔软细腻，如同踩在云朵之上。四周的海水澄澈透亮，水下珊瑚丛生，鱼群穿梭，阳光洒在海面，波光粼粼，光影交错，宛如人间仙境。因为生态极佳，这里常年海天一色，无风无浪时，大海与长空融为一体，随手一拍都是不加滤镜的顶级海景，是无数摄影爱好者心中的拍照圣地。我们再来说西沙群岛的第二座啊，我们特别值得去观赏的岛屿叫做银鱼岛，这是一座兼具生态与烟火的小岛。这里呢就有了常住的渔民了，有简单的海岛商铺，是西沙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小岛面积不大，环岛步行只需要十几分钟，拥有独特的玻璃海景观，浅滩海水也是清澈见底，水下的珊瑚、海星、彩色的热带鱼清晰可见，是新手浮潜的绝佳去处。咱们穿戴简单的浮潜设备，潜入海中，就能与缤纷的鱼群同游，触摸灵动的珊瑚，沉浸式感受海底世界的缤纷浪漫。清晨时分，很多游客会自发在沙滩举行升旗仪式，面对浩瀚的南海，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山海辽阔，家国安宁，那种热泪盈眶的感动是别处海岛永远无法给予您的体验。再来说西沙群岛最后一座我们特别值得推荐大家去旅游的鸭公岛，这里则充满了另外一种粗犷原始气息的海岛。整座岛屿由珊瑚礁石堆积而成，没有细腻的沙滩，却有着最原生态的海岛风貌。岛上绿树丛生，海风浩荡，渔民世代都在此捕鱼生活，保留着最淳朴的渔家风情。在这里，您可以坐在礁石上听海浪拍岸，看潮起潮落，品尝刚打捞上岸的新鲜海味，感受远离城市的慢时光。很多人呢都担心西沙遥远难去，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诉大家，前往西沙的方式十分的纯粹，目前可以乘坐官方指定的游轮出行。咱们从三亚的凤凰码头出发，4天3晚的行程，慢慢悠悠地穿梭在南海的碧波之上。旅途之中，白天我们可以看到碧海长空，群鸥翱翔，傍晚还能在甲板欣赏落日融金，晚霞漫海，夜晚还能看漫天星河，繁星璀璨。远离手机信号的打扰，沉浸式感受大海的治愈与自由。西沙群岛的最佳旅行时间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4月，这段时间呢，往往都是天气晴朗，风平浪静，降水稀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

晴空碧海，舒适度拉满。在这里，你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天堂。如果说一生有一次极致的海岛旅行，那么我相信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说，西沙群岛一定是必选项的首选。好了，我们告别极致纯粹的南海秘境，咱们把视线向北边出发，奔赴东海之滨，走进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浙江东极岛。这是中国最东端的治愈海岛，也是第一缕阳光眷顾的山海之地。相信呢，很多人初识东极岛都是因为那首熟悉而详的东极岛岛歌，也是因为电影《后会无期》。这座藏在舟山群岛最东边的小众海岛，远离大陆喧嚣，包揽了东海最治愈的风景，既有蔚蓝壮阔的山海风光，又有温柔文艺的青春氛围，是江浙地区最值得奔赴的小众海岛。东极岛并非一座单独的岛屿，而是有庙子湖岛、清滨岛、黄兴岛等多个岛屿组成的岛群，地处中国大陆的最东端，是国内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相比于商业化浓重的鼓浪屿、舟山本岛，东极岛安静、纯粹、小众，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没有漫天叫卖的喧嚣，只有海风，只有灯塔、礁石、渔村、落日与漫天星光，特别适合坐在那里发呆、治愈、放空、慢旅行。我们来说啊，这个东极岛由很多的岛屿组成，我们就为大家一一介绍。庙子湖岛是东极岛的主岛，也是游客最常打卡的岛屿。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烟火气息相对来说较为浓郁。岛上依山而建的渔家居民错落有致，沿着盘山公路蜿蜒分布，白墙红瓦搭配蔚蓝大海，清新又治愈。岛上最标志性的景观就是红白相间的网红灯塔，孤独矗立在山海之间，守望万顷碧波，是东青岛的视觉名片。沿着环岛公路徒步，左手是浩瀚无垠的大海，海边不断拍打着黑色礁石，溅起层层浪花，右手是错落有致的渔村小院，炊烟袅袅，草木葱茏，山海烟火完美交融。傍晚时分的庙子湖岛氛围感直接拉满，落日缓缓沉入海面，金色余晖铺满大海，整片海域变成温柔的橘红色，晚风微凉，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水咸味儿。漫步海边的栈道，看龟船靠岸，群鸥归巢，所有的焦虑与疲惫都会被这片温柔的山海彻底治愈。而它的群岛另外一座清滨岛被称之为海上布达拉宫，这也是东极岛最具特色的小众秘境。岛上的居民依山临海，层层叠叠修建而成，高低错落，连绵成片，远远望去如同漂浮在碧海之上的宫殿，又如海市蜃楼，壮观又震撼。相比于庙子湖岛的热闹，清滨岛更加的安静古朴。岛上游客稀少，保留着最原始的渔家生活状态，清晨薄雾漫海，渔村朦胧静谧，午后阳光正好，碧海蓝天澄澈治愈，夜晚灯火零星，山海寂静悠远，是独享静谧时光的绝佳去处。每年的五到十月是东极岛的最佳旅行季节，夏季海风清凉，温度适宜，没有酷暑绝美，氛围感十足。在这里不用赶行程，不用赶景点，只需要放慢脚步，吹吹东海的风，看看东海的海，虚度一段温柔的山海时光。

0: 事回到故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分享我国那些静谧小众又治愈的温暖海岛。接下来我们走进同样藏在浙江的南极列岛，这是一座被称为贝藻王国的小众宝藏海岛，也是国内罕见的原生态海洋自然保护区。相比于东极岛的文艺青春，南极列岛多了几份清新灵动与自然野趣儿。这里是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拥有国内独一无二的贝壳沙滩，稳居前列的优质目的地。说到南极列岛的核心精华景观，当属大沙澳海滨浴场。这里呀，不同于普通的海岛泥沙沙滩，大圆山顶地势平缓，绿草如茵，一望无际的草坪铺展在山海之间，风吹草动，绿意摇曳，远处是蔚蓝无垠的大海，近处是清新辽阔的草地，山海草原交织出独特的治愈风光，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治愈的森林系大片。清晨的三盘尾日出丝毫不输刚才我们提到的东极岛，朝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晨光透过云层洒在海面与草坪之间，碧海流金，绿草含光，山海交融，意境悠长，唯美又治愈。午后时分，坐在山顶草坪，吹着海风，听着海浪，看着远处船影点点，群鸥翱翔，远离城市的所有喧嚣，独享山海秘境。南极列岛的生态保护极为严格，岛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开发，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风貌，海水清澈，空气清新，海鲜肥美。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当地现捕现捞现做的海味，鲜嫩的虾蟹，肥美的贝类，新鲜的海鱼，原汁原味，香郁葱葱，是大海馈赠的顶级美味。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南极岛的最佳旅行时间，这段时间气候温和，降水较少，海水澄澈，草原绿意盎然，海光达到极致状态。如果您厌倦了商业化的网红海岛，想要找一处人少景美、生态绝佳的秘境，南极列岛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好了，我们告别了浙江的温柔海岛，咱们节目最后再来奔赴闽南的碧海，解锁福建的东山岛。这里被网友称作中国版五渔村的治愈小岛，一半彩色烟火，一半蔚蓝山海，温柔又浪漫。东山岛是福建的第二大海岛，也是闽南最出圈的小众治愈海岛，因为电影《左耳》火爆了全网，却始终保持着淳朴温柔的渔家烟火，没有过度化的商业浮躁，是适合慢旅游、旅居、治愈的宝藏目的地。很多人爱上东山岛都是因为南门湾的绝美风光。在东山岛的南门湾，一排色彩斑斓的彩色小屋依山临海而建，红、黄、蓝、白各色房屋错落排布，整齐伫立在悬崖海岸之上，像一盒被打翻的水彩颜料，绚烂又治愈，因此被全网誉为中国版的五渔村。清晨的南门湾，薄雾漫海，海风轻柔，彩色的小屋静谧温柔，海面波光粼粼，渔船轻晃，烟火气息与山海诗意完美交融。午后阳光热烈，蓝天碧海搭配彩色建筑，色彩饱和度拉满，清新治愈，超级出片。傍晚落日西沉，橘红色晚霞铺

0: 海面，温晚风温柔，灯火初赏，氛围感直接封神。而东山岛最绝最独一无二的景观是神奇的鱼骨沙洲，这里是别处海岛绝对看不到的自然奇观。鱼骨沙洲是一处天然的潮汐沙坝，涨潮时整片沙洲被海水淹没，消失在碧海蓝天之中，无迹可寻。但是一到退潮时，一条形似鱼骨的白色沙洲缓缓露出海面，从岸边延伸至大海中央，狭长纤细，轮廓规整，是地质学上极为罕见的标准潮汐沙坝。站在沙洲之上，四面环海，碧波环绕，脚下是细腻洁白的白沙，身边是澄澈蔚蓝的海水，海风浩荡，山海辽阔，仿佛置身大海中央，孤独又浪漫，震撼又治愈。不同的潮汐，不同的时段，鱼骨沙洲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每一次遇见都是独一无二的惊喜。除了绝美自然风观，东山岛还有绵长的环岛路、干净的金流湾、静谧的马流湾，处处都是碧海银沙，风光旖旎。东山岛四季皆宜旅行，全年气候温和，海风轻柔，春夏秋冬各有风情。春季草木清新，夏季碧海澄澈，秋季天高气爽，冬季温暖治愈。在这里你可以租一辆小电驴环海漫游，吹着闽南的海风，看遍山海烟火，可以静坐海边听海岸拍浪，看潮起潮落，可以漫步渔村小巷，感受闽南渔家的淳朴烟火。海岛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赶路，而是短暂逃离城市的喧嚣，与温柔的山海相逢，吹一吹自由的海风，听一听治愈的海浪，看一看澄澈的碧海，放空疲惫的身心，治愈琐碎的生活。祖国的海岛万千，风光各有千秋，既有顶级壮阔的南海秘境，也有温柔小众的东海小岛，既有烟火浓郁的滨海圣地，也有静谧纯粹的无人秘境。风已起，海已蓝，时光正好，愿我们都能挣脱生活的束缚，奔赴山海，逐浪而行，在碧波海澜之间邂逅所有的温柔与浪漫，不负时光，不负山海，不负热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文。
2: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你说我，你干嘛呢？
7: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6: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8: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9: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8: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0: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1: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2: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林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澜。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南宫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无论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
4: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时

0: 时间从未停止。
1: 人去松吉当中很好吃的烤肉，金角环烤肉，它是韩式的口味，还有各种各样的韩式的料理，包括他们的石锅拌饭、大白菜，就是最好吃的。对，就是最经典最经典的石锅拌饭。
2: 嗯，
1: 哪怕他们家的外卖石锅拌饭也是最值得推荐的。好，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吃不到烤肉的情况下，挪不到旁边他们的酒业亲。

0: 咸花椒火锅哈，哎，也可以同样去照顾他们。好的，所以这个非常好吃的，因为一些品牌它是起起落落，有的品牌又做得非常红火，非常长久。袁金鱼卷、蒋金鱼，反正也再来来正好也再来一盘半面，像就那个香水时光岛哈，哎，那边的有些门面还生意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朋友们，在这个假期，你要把江津的各个美食，还是要多多去照顾他们。也不是说外面那些馆子，真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谈馆子、谈餐厅色变。
1: 对，
0: 就不要觉得在外面吃的东西都不好，老年人会有那种。会不会觉得老年人都一下子，哦，你在那个外面吃，我不去吃，外面东西都不好，有天，不是的，其实说实话，那个它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安全的，食品卫生证，至少说每个门店，我们江津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给他们发了那些各个，哎，卫生纸啊，合格纸啊，哎，营业纸啊，至少都是非常可观的，都是时不，定期都会检查的，特别在节假日期间。
1: 哈，
0: 就会加大我们那个监管力度。
1: 对，
0: 所以这段时间，甚至朋友们就不要太忧虑了。在外面吃饭，获得了多巴胺，吃货收获了美食，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1: 嗯，
0: 好的，上半场又为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吃的美食的一些好的品牌，所以朋友们，哎，要听每次节目，周一到周五。好，我们仅仅偶尔陪伴大家 FM98.7 我们的 message 线023472315，同时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江津柔美，给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5: 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林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澜，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能工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无论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才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文，
6: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7: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5: 韵
8: 唱念作打，
5: 生旦净末丑，
9: 京剧就是我们
8: 正中国人。
5: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8: 人
5: 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来，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 九八点七雷雷时正在为你播出的金星玩，我是闫丽娃儿，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欢迎大家调频锁定我们哈，然后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13150，同时可以通过抖音去搜索江金和美啊，在我们直播间实时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哦，朋友们。说到那个国庆，真的是国家的生日，我们那个国庆佳节哈，
1: 对，
0: 好多朋友都在家里面吃那个，不仅在外面去聚餐的机会会多一些哈，哎，那七天的假期非常的慢，非常的丰盛哈。好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要出去旅游了，或者我在家里面跟朋友聚会了哈，亲人聚会了，还有各种各样的哈，哎，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好吃的东西，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哈。然后说到国庆期间那些家宴哈，那么我们来跟朋友们聊一下一些饮菜哈。
1: 对，
0: 如果说你家里面一定要在国庆期间聚会要吃的一些饮菜，自己家里面做，来做啥子好吃的呀，宴请朋友啊。小冉，你觉得你最或者说你想最想吃啥子？吃鱼吗？喜欢吃鱼吗？
1: 吃。
0: 最想吃啥子？
1: 我现在最想吃排骨。

0: 骨，
1: 排骨，
0: 糖醋排骨啊，红烧排骨啊，排骨汤啊。
1: 觉得排骨、太香了哈，都是在国庆期间的时候一定要安排上。
0: 对，是那个的排骨，我主要是我们屋头我妈妈最会整的菜就是糖醋排骨了。
1: 哦，真的吗？
0: 真的是过一段时间不吃哈，就有点想念。
1: 可能是不是也因为你平时都比较喜欢吃那道菜，然后你妈妈都经常操练，练了练练，她都把那道菜都煮好了。
0: 可能有那个原因在。
1: 我觉得很多家里面有小孩的，可能都对那个糖醋排骨那道菜都是非常熟悉，同时也是加上便饭，然后同时也是他也觉得能当大堂哈。
0: 嗯，
1: 这样在那个节假日啊期间呢 啊那这什么好日子的时候都要安排上那个糖醋排骨。
0: 哎、
1: 对，那个可以可以。哎，我能想到的我最想吃的一个都是怎么说呢，哎，就是那个哎红烧哎鱼儿鸡。
0: 啊，
1: 就是家里面的红烧鱼儿鸡没得外面的那个烧鸡公那个辣，
0: 嗯，
1: 好，然后我就觉得很香，好，三奶八哥又是常喜欢吃的一个味道，那种红烧的味道都很喜欢，
0: 是、
1: 哎，然后鸡肉也是我特别特别爱的，
0: 嗯，而且鸡肉吃不长胖，
1: 哎，另外还有、哦、不长胖，我还有就是我想的是那个鸡肉都是很吉祥，吉祥的意思，朋友们。很吉祥、
0: 哦、
1: 吉祥花儿吉吉，但是
0: 啊还有那个意思，
1: 对啊，国庆节一定要安排上哈。还有就是还能够想到的一些菜都是那个哎猪蹄子，
0: 哎
1: 对，这个太香了啊，卤的烧的哈，好，然后煨汤那些也很棒哈。好、
0: 嗯
1: 哦，很多小伙伴说你不喝点鸡汤吗？那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安排。还有，哎，我怎么跟鸡杠上了？我、哦、还想吃那个烤鸡，
0: 哎，
1: 啊，整只的烤鸡。我想到是我那一次去那个德干吃那个烤鲜鸡啊，那、家店儿在那个德干那个。邮政储蓄的正对面哈，工商银行的斜对面，
0: 哎、
1: 在蒋介石中你往前面走的走一点点，然后就是那个在我们的那个德干的那个混的话那个门面的旁边有一家店叫烤鲜鸡，
0: 哦，
1: 好好吃，他们把那个鸡肉鸡杂啊鸡腿啊、鸡胸，
0: 嗯，
1: 哦，鸡肉的各个部位啊，鸡爪子儿。啊、每个部位呢分肢解了以后拿来，他们家里那个烤鲜鸡点名叫烤鲜鸡，他们那个全部、大部分都是烧烤，都是肉类，都是鸡肉拆解、摆在外面过后，它是麻辣特制的他们自家的那个秘制的酱料里、然后最开始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说我们家烤鲜鸡很辣哟，你要不要叫海椒哦，他问我要不要再加海椒，我看到他摆上去的时候就是秘制的酱料都是很香的，
0: 哎
1: 哎，很好吃，都看起来很好吃，就果不其然，关键是烤起出来过后它又香又辣还嫩，
0: 哇塞，
1: 同时又保持了那个烧烤的那个香味焦香味，
0: 哦，
1: 我觉得很好吃，难得觉得其实我讲金烧烤很多家烧烤店它有一个特色都是很多花椒面儿在面上，
0: 哎，对的，
1: 太多了，有时候觉得满满的一层
0: 那种就有点寒呐、
1: 不是咸，它那个海椒面那个壳壳那些附着味有时候有点，
0: 哦，也是
1: 太集中，
0: 对的，
1: 所以那个本身比如说菜肉感、它本身食物的那个香气它没有把它结合的到最精准的一些地方，好，但有些地方的烧烤又好吃，好，那家店是德干吧哈。我想到是国庆期间大家还是要出去吃噻，同时也到屋头蒸饭噻，好吃的东西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头，
1: 对不对哈。

说到那个，反正那个假期哈，大家想吃点还是好吃的，整点还好吃的。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有，有些小吃会忽略哈，大菜可能好多朋友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对头。
1: 我相信还有的自己在家里面炸酥肉，炸那个蘑菇的朋友，炸那些就是零嘴儿哈，还有炸爆米花、因为家里面有个亮亮，他对那些炸物他是平常没事儿说自己在家里面做那些小吃，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还有把炸那个红薯啊，
0: 红薯干，
1: 对，炸那个酥皮儿啊，酥甜儿啊、就比我长一辈的那个娘娘晓得，她都是老年人级别的了哟，都是归代将军的老辈子那种级别的。她非常有意思，她还很喜欢逗我们小娃儿耍哈，就是家里面有小孩的，她经常整些爆米花啊、酥肉啊、炸薯条啊，她就把那个土豆切成一块一块的。她说你那些。哎，屋头娃儿那么喜欢麦当劳、肯德基哈，哎，乡村鸡啊也有嘛。反正他说，这个炸薯条又好复杂嘛，啊，哎，油锅就是油多放点儿哈，这薯条切成条条哈，我给你炸。就有一次，就原来他很喜欢做爆米花，做了做了，就说家里面小孩的都经常喊姑婆、姨婆，你给我做做，我想吃薯条、薯片儿，你给我炸嘛。外面好贵哦，哇！
0: 对，
1: 爆米花也贵啊。你到电影院吃那个爆米花，看见很大桶、还是那个价格，还是你买电影票好像比吃的那个薯条还要贵一些哦，对不对？
0: 对，
1: 他做那些小吃，哎呦，想起都很好耍，因为一到那个。一节气啊，假期啊，到他们家去玩，他就问做这种小吃来吃。我不晓得家就是你们家屋头哈，朋友们哈，有没得这种老辈子或者是喜欢做这种甜点呐、甚至甜点零嘴小吃的朋友哈？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遇到那种哎老辈子的话，就可以当把它当个包了，
0: 跟到起嘴巴都有福、
1: 对哈，哎，炸里脊也很香哈。哎，你会看到特别有些朋友他说那家的火锅店的那个里脊肉很好吃哎。就是他都会印象很深。
0: 对头。
1: 对，有些酥肉甚至有些点某些点偶尔有些点他酥肉还给你免费。对，
0: 那种点我爱去。
1: 还是虽然这样还是占少数，但是呢，酥肉还是很好吃的。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糍粑啊，最近一些朋友也很爱点，对不对？
0: 哎，红糖糍粑，
1: 哎，也很好吃。就是这些东西也是放哪段时间的新小品。
0: 哎，而且我感觉大家很多都吃那种炸酥肉啊，炸的那个红烧肝啊，都喜欢，有些是喜欢放海椒面儿、我觉得还有一个。一种调料也很好吃，会在网上买到，叫甘梅粉儿。
1: 哦，
0: 哎，它就是酸酸甜甜的，
1: 酸酸甜甜的。
0: 哎，我觉得炸蘑菇还有炸种
1: 啊，都要放，都要放它。
0: 对头，很好吃。
1: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这个东西要放一点的。好，然后而且它那个味道会还大大的放大它的那个味道的那个香气。
0: 对头。
1: 所以朋友们哈，哎，还等什么呢哈？就是不管你是在家里面煮饭也好，还是出去外面吃也好，我就可以动一些小巧思起来，是不是？
0: 好。

0: 比较辣。
1: 一只哎，
0: 哎是。
1: 哎，我觉得吃辣那个事情哈，重庆人还是总体来说是可以的。然后说，你突然间我问你对某一种口味印象深刻，你还是跟我没得啥子创意的噻，你这个哈，哎，那个还是海椒啊？
0: 哎，想不到其他能够。更能够代表我口味的，
1: 好嘛？说实话，海椒那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火的，一直来说在世界各地都比较火哈。
0: 对头。
1: 但是有一些海椒，我因为最近探访了一些地方，我以为重庆海椒很辣，结果没想到江西的海椒更辣。好，然后没想到江西的海椒更辣过后，也有朋友跟我说，他说江西海椒还有那种世界排名海椒更辣的。因为海椒，大家晓不晓得世界海椒辣度的排名？
0: 不是太清楚啊。
1: 有一种海椒，它叫 pepper x 怎么读的？小冉再来一遍
0: ，pepper x。
1: 好，这个海椒它就是小米辣的一种。哎呀，平常我们看的小米辣的海椒，是不是以为在那个超市里看到海椒都是那种长嗦嗦的、细细的、长长的？所有很辣的海椒，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提醒大家一下，都是长得是其貌不扬的、包谷隆松的。包谷隆松的，因为那个词形不形象不
0: 好形象。
1: 就是鼓鼓囊囊的。
0: 哎
1: 这个跟大家应该分享，这个世界排名辣度第一的那个海椒 Pepper X， 人家那个海椒的辣度二路93000，多少个位数？
0: 过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1: SHU 哈，人家这个就是一个辣度的一个单位，它是
0: 对
1: 到达冷那么一个量，它当然也是小米辣的一种，朋友们，小米辣的一种。所以说实话，我们平常怎么来？你看，过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00多万的辣度，
0: 然后
1: 怎么跟大家比较呢？就是青椒、红椒的辣度为零。
0: 那些都是甜椒，相当于是。
1: 对，人家200多万那个辣度单位的那个剂量一颗，你可以想象吗？269万平均辣度可以达到，外表皱皱巴巴、凹凸不平，看起来有点憨厚、小个儿小个儿的，实际上非常非常辣。你舌头一沾上去，辣到什么程度？发烫。
0: 真一直是持续的那种灼烧感嘎。
1: 对。跟普通小海椒、小米辣比起来，大巫见小巫。
0: 这个真的，
1: 这个海椒不得了哦，
0: 真的不得了，
1: 就是，好。然后这种海椒，来自加勒比地区，朋友们。
0: 不，
1: 在之前还有一些地方，还有一些叫海椒，有一只海椒叫蝎子椒。也非常非常的翻江倒海，依次的各种各样的味道的。有什么呢？排名第二的是卡罗莱纳斯省，第三特里利亚啊，摩鲁加蝎子，第四面儿奇果杜格拉，等等。
0: 哇，那些海椒都真的是长得，我觉得有点像脑花儿，那种表面都不是很。
1: 对，
0: 光滑但凸起，
1: 其貌不扬、凹凸不平哈。
0: 对的，
1: 都是那种，是它太杀伤力太强了。
0: 海椒辣，
1: 反正我们那些地方，重庆地方的朋友听都没听到说过，根本都没有想象。
0: 对的，而且辣是痛觉，
1: 就是那种老纹辣椒，就是像老的纹路一样的，看起来小小一个个的，哈。
0: 一盖都差不多。一盖儿吃下去，差不多舌头都已经是属于是要废掉了。
1: 但是世界排名的海椒，可能很多朋友没有体验过。但是我们中国最辣的海椒，大家分享第一名儿，黄灯笼椒的新皮儿，它的名头叫热辣石蚝，在海南，产自海南。最辣的海椒在海南，海南人不是吃椰子鸡吗？白砍鸡啊，不对，白切鸡吗？没得味道的吗？没，
0: 对、
1: 不是没得味道，咸淡。
0: 对头，
1: 他不吃海椒的吗？海椒在产在海南呐、
0: 对头，哇，这个听起就很热辣
1: 啊！我原来晓最晓得，我还以为是产最辣海椒产在云南，就是跟印度交界的结果他是第二名，德宏的酸酸辣。云南德宏的酸酸辣，
0: 它那个就跟我们上面几个看到起有点像。
1: 来比较一下，世界最辣的那个 Pepper X， 人家是600多万，然后中国最辣的海椒

0: 果。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1: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2: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3: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4: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3: 骗子。
4: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3: 骗子。
4: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3: 还是骗子。
4: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3: 还是骗子。
4: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3: 骗子骗子骗子。
4: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3: 小心上当受骗哟。
5: 嘿嘿，不累不累。
6: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7: 我家收成挺好的。
8: 来，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6: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9: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一百个乡村，一百张照片，一百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0: 日，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3: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3: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4: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6: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风、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6: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

0: 和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0: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8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

0: 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3: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3: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6: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
7: 的不夜风。老先生

哎呀，见本面星，惨淡无光，摇摇欲坠，先生看。

掌柜说：“丞相，你何出此等？不祥语，孔明说。”

姓北明，敬魏书丞相何不祈祷求寿孔明叔，哎，只怕是天意不肯容，将魏书但凭丞相虔诚感万天。

新疆，只当中怀口鼻孔。孔明说，既如此，你安排祭物。

外部明灯四十九盏，暗方为天干地支列西东，在帐外用四十九名

我前队千军做后营，一营一营退入川中，虽然是六出祁山，寸功未立，也为损将，也为折兵，忙差派李扶持仪表。

听听，主公们绝是汉室的忠臣，担心耿耿，我死后你们依旧得治理朝纲，把奸臣扫平，再伐中原必须要见机而行，待时而动。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啊，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七星灯，说到诸葛先生积劳成疾，是回天乏术，这气氛呢实在是有些压抑。那接下来呢，给您安排一个热闹的节目，这是一段小品，郭达、蔡明和郭冬临联袂表演的一段过年，咱们来共同收听。
3: 老黄，老黄，
4: 哎，来啦来啦！
3: 哎呀，
4: 这是谁呀？咦，大力，
3: 老黄，
4: 你咋来了？
3: 我姐，你回家过年了？咋
4: 了？俺不是给你取信了吗？过年俺回不去。
3: 你要不取信，我还不来了。
4: 为啥？
3: 你说你过年回不去了。你又不是执勤的解放军，你又不是值班的工人，一个保姆跟人家洗衣裳做饭的，还冒充革命工作需要来
4: 呢。那郭大爷刚出院，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扔下他俺不放心。
3: 那扔下我你就放心？你说咱俩结婚才半年，新房还没暖和热了，你就出来打工了，好几个月都没见面了。我年轻无所谓，俺爹俺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
4: 中了，俺还不知道你们点出息。
3: 兰花，
4: 干啥？
3: 俺想跟你对个活儿。
4: 我就知道你要弄这，你就认
3: 那，吓我一跳。真有人？这是谁呀、啊？
4: 郭大爷呗，还能有谁？
3: 郭大爷也是，你早不咳嗽，晚不咳嗽，都跟着就是咳嗽。哎，兰花，
4: 嗯。
3: 活还没对着嘞，接着对。兰花啊，来给我对个活。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2: 这种体验就是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从商的经历，那种另外的不说哈，都是那种另外的不说，屋头是本身是做生意的，都是自己亲手经营一些东西，哪怕就是有点那种类似于是不是自己拿点什么小东西小西就在学校卖给同学，
3: 对学校以前过那种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0: 后、哎、就喊我们从屋头带点东西买呀、啊、烤点小饼干啊先买点水啊来学校来买。
1: 哎，我们最深切的那种体验就是比方说艺术节美食街。
0: 哎，
1: 是就是第一赚到自己的不算第一桶金哈，就是第一笔零花钱，
0: 嗯，
1: 有没有？还现在有些小朋友就是什么，哎，一些拿起一些什么小零食拿到那个街上去摆摊卖的，也有那种体验式的。但是那个小伙儿哈，哎，远近云江那个小伙儿，云南那个湖南的那个小伙儿哈，小袁，他就不一样，他是真真实实的开了一家店，
0: 嗯，
1: 啊、哦，后来他在那个湖南科技大学读书了过后，也是从电商开始做起，慢慢的啥子淘宝代销啊，然后后来又加盟啥子烤鸭品牌呀、啊，好、嗯，最开始他鸡蛋生意哈，鸡蛋那种从商经历都失败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机会哈，后来在南下哈去了那个哎广州那边，然后一下子在菜市场里面就发现这个袁记云饺很有高色，还觉得很有高色，还觉得很可以，还觉得大家很喜欢吃那种现包现卖的饺子，在一几年的时候刚刚出头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很有卖点，他觉得是个商机。
0: 哎，对头，因为他们我们南方这边吃饺子不像北方那边都追求现包嘛，大家都是大多吃那种速食的，因为
1: 快、哦、对快，
0: 嗯，
1: 是，但是他发现了这个以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啊，很多人愿意为那个东西买单呐、啊，感觉又新鲜，哈、啊，又健康，哈、啊、一下子，而且饺子的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嗯，然后而且他一下子都开始说，我要投入那个，我要来入驻这个东西，好、啊，然后后来又提升那个袁记云饺的配方、口感，好、嗯啊、以及各种各样的品哈、啊，不断的增加他们的那个菜品菜单进去。好，而且他都开始加盟、
0: 嗯、
1: 开始不断的加扩充，好，你短短两年时间都100家，然后1000家，后头几年时间就几千家，十多年时间，
0: 对
1: 啊，而今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1000家以上了啊，扩充的非常快，甚至他去到了海外，新加坡呀啊伦敦啊这些店啊，那些地方也能吃到我们中国好吃的饺子，
0: 吃过了也不怕没得家乡的味道吃的了。
1: 对，袁记的门店食品，它在海外都已经有41家门店，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那些国家都是、嗯、甚至英国那些地方，好，真的很有意思，说实话啊，它为什么能够上市呢？这个有一点意思哈，也、嗯、最终就是因为迎来了很多的资本啊，觉得看中这个市场，所以昨天他们上市了啊、哦，这个真的有意思，餐饮就单一品种上市的还真的比较少，但是后来他发展了食品行业嘛，嗯、
0: 等等，
1: 他就饺子来上市的这种袁记食品。非常少见，从这个出发的还是比较少，还是比较可以哈，中国最大的饺子 IPO，
0: 嗯
1: 嗯，特别祝贺他们哈，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你就要做精做好做细，
0: 对
1: 对哈，哎，这有点不哎，对比这个袁记云饺，又聊一下最近有点伤感的事情
0: 啊，
1: 就最近就是有朋友的一个店哈。在江津一个店开了很久很久很长时间的一个店
0: 嗯，
1: 最近几天又关门了，就很伤感。他发了一个视频，在抖音视频号也发了一个视频，是江津的非常知名的一家烤肉店，某几烤肉都是这也不算某几哈，什么叫唤哈，就是很值钱的那个东西、啊、这个贵金属的一个叫唤、
0: 嗯、听懂了，
1: 大家听懂我说的是什么了，我好吧，就叫金叫唤吧啊，因为他马上10月7号就要关门了，但是这几天趁还吃得到，朋友们赶紧去再去试一试他们家的那个烤肉。我觉得金叫唤真是在将近扎根大概有8-9年时间，有没有10年哦，做了很久了，关键他们家烤肉我觉得品质很好。
0: 嗯，
1: 你知道有一次我跟老板陪着他去菜场买肉吗？
0: 啊、
1: 对，我陪他去菜场去买肉，那个经历我终身难忘。他选肉，他跟我讲，他说那个在那个同泰门菜场哪家店的肉，哪家铺子的肉卖得好一些，哪个店的铺位的那个。

0: 店老板要帅一些。哎，就是那个，就是卖肉的有一个西施啊，就是一个男小伙儿，还是很帅，长很帅。好，拉下点哪个部位的肉？猪的哪个部位的肉？牛的哪个部位的肉？很好吃啊，卖的很好。他都在家点去进货，他给我讲，他以后在哪家店铺去买肉，我就陪着他逛了那个菜场啊，我们俩就很开心，就是，然后我就一吃到烤肉的时候，就经常去他们家，我很开心，就能吃到那么品质好的肉。但有的朋友会说，为什么开的这么好哈？就为什么就关闭了？就是怎么说哈？就是在将军那个餐饮节啊，哈，就是好多朋友就说，哎呀，将军为什么就看起来就汤锅火锅，好像贵州菜有几家，云南菜有几家哈，这几年还有一点点哈，其他像东北菜来了，好像又没有开始走哈，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地方的菜品在将军来说哈，可能在重庆都还煮得走，
1: 对，
0: 比方说哈，其实这些年在将军就来来去去，就是有留得住的，有留不住的，就是很短暂的，有昙花一现的。我觉得眼里面在那个将军也是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了哈，就是做这个节目有十多年了，就伴随到一个典礼那个，哎，要即将关门，我还有点伤感。但先不说这些，就是他就觉得就有些店就给了我们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
1: 对，
0: 所以如果这几天还想吃烤肉的朋友哈，去金角环那边好好的尝一尝他们那个烤肉的味道。哎，对，就是再跟老板吹吹牛，聊聊天哈，哎，摆一下家常也是可以的，分享一下那个五花五方啊，雪花，各式各样那个烤肉的各个部位那个味道，在金角环才吃得到。而且每一次一到时令，包括前段时间中秋，还现在国庆，今天的话每一次老板都要做时令的一些食物，免费的送给，就是来进店的一些小伙伴们，就这个非常打动我，这些东西就给了我很深很深的记忆，啊，小江也是，在我们将军咋跟组的很不错的一个小妹妹，哈。就虽然他的这家店即将要关闭了，但是他还有一个火锅店啊，你跟大家弄总的还是分享一下，九月清火锅儿，一个花椒火锅儿，哈，然后又是个清油火锅儿，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清油火锅儿会不会觉得不好吃？会不会觉得那个是那种清淡的？其实真的没有，它不是叫清油火锅儿，它还是很辣的。
1: 就
0: 是它可以非常非常辣的，它那个九月清那个火锅儿，花椒火锅儿就在啊那个金角环那个烤肉的旁边。说实话，眼里面是在节目当中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啊认认真真的推荐过，就是专门的都是有意思的跟大家聊一过将军某一家餐馆，因为就平时我们做直播的时候跟我们合作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免费的回忆一些老品牌的时候，所以我才会特别的跟大家介绍一些品牌，就没有特别，有的朋友说你专门跟他宣传吗，有什么什么之类的，没有，完全没有，这完全是我另一个个人的一个些情感。所以朋友们哈，这两天还吃得到金角环烤肉哈，10月7号这两天还吃得到，所以赶紧抓紧时间去吃我们记忆当中很好吃的烤肉，金角环烤肉，它是韩式的口味，还有各种各种各样的韩式的料理，包括他们的石锅拌饭、大白菜，就是最好吃的。对，就是最经典的石锅拌饭。哪怕他们家的外卖石锅拌饭也是最值得推荐的。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吃不到烤肉的情况下，挪不到旁边他们的九月清咸花椒火锅哈，也可以同样去照顾他们。好的，所以这个非常好吃的，因为一些品牌它是起起落落，有的品牌又做得非常红火非常长久，远近鱼饺将军要饭也在来正好也在来盘盘你儿家，就那个香水时光岛哈，那边的有些妹妹哈生意还是非常不错的，朋友们在这个假期也要把将军的各个美食还是要多多去照顾他们。

0: 也不是说外面那些馆子，真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谈馆子谈餐厅色变，
1: 对，
0: 就不要觉得在外面吃的东西都不好。老年人会有那种会不会觉得老年人都一下子，哦，你在那个外面吃，我不去吃，外面东西都不好，有天，不是的，其实说实话，那个它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安全的，食品卫生证，至少说每个门店，我们江津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给他们发了那些各个，哎，卫生纸啊，合格纸啊，哎。营业纸啊，至少都是非常可观的，都是定期都会检查的，特别在节假日期间，哈，就会加大我们那个监管力度。
1: 对，
0: 所以这段时间，甚至朋友们就不要太忧虑了。在外面吃饭，获得了多巴胺，收获了美食，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1: 嗯，
0: 好的，上半场又为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吃的美食的一些好的品牌，所以朋友们，哎，要听美食节目，周一到周五，好，我们津津有味陪伴大家 FM98.7 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15，同时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江津肉美，给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林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澜，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南宫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无论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才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

0: 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韵
3: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2: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成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

仁义和齐家国。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来，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雷雷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闫妮玩，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嗯，欢迎大家调频锁定我们哈，然后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50，同时可以通过抖音去搜索江金和美啊，在我们直播间实时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哦，朋友们。啊，说到那个国庆，真的是国家的生日，我们那个国庆佳节哈，
1: 对，
0: 朋友都在家里面吃那个，不仅在外面去聚餐的机会会多一些哈，哎，那七天的假期非常的慢，非常的丰盛哈、好多朋友跟我说，哎呀，我要出去旅游了，或者我在家里面跟朋友聚会了哈，亲人聚会了，还有各种各样的哈，哎，有意思的事情。哎，还有好吃的东西，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哈。然后说到国庆期间那些家宴哈，那么我们来跟朋友们聊一下一些饮菜哈。
1: 对，
0: 哎，如果说你家里面一定要在国庆期间聚会要吃的一些饮菜，自己家里面做，哎，来做啥子好吃的呀，宴请朋友啊。小冉，你觉得你最或者说你想最想吃啥子？吃鱼吗？喜欢吃鱼吗？吃。最想吃啥子？
1: 我现在最想吃排骨。

0: 排骨，
1: 糖醋排骨啊，红烧排骨啊，排骨汤啊。
0: 觉得排骨太香了哈，都是在国庆期间的时候一定要安排上。
1: 对，是那个的排骨，我主要是我屋头我妈妈最会整的菜就是糖醋排骨了。
0: 哦，真的吗？
1: 哎，真的是过一段时间不吃哈，就有点想念。
0: 可能是不是也因为你平时都比较喜欢吃那道菜，然后你妈妈都经常操练，练了练练，她都把那道菜都做好了。
1: 可能有那个原因在。
0: 我觉得很多家里面有小孩的，可能都对那个糖醋排骨那道菜都是非常熟悉，同时也是加上便饭，然后同时也是，他也觉得能当大堂哈。
1: 嗯。
0: 像在那个节假日啊期间呢 啊那就什么好日子的时候，都要安排上那个糖醋排骨。对，那个可以可以。哎，我能想到的，我最想吃的一个都是，怎么说呢？哎，就是那个，哎，红烧哎鱼儿鸡，
1: 啊，
0: 就是家里面的红烧鱼儿鸡，没得外面的那个烧鸡公那个辣。
1: 嗯，
0: 好，然后我就觉得很香。好，三奶八哥又是常喜欢吃的一个味道，那种红烧的味道我都很喜欢。
1: 对。
0: 然后鸡肉也是我特别特别爱的。
1: 嗯，而且鸡肉吃不长胖。
0: 哎，另外还有、不长胖。我还有就是，我想的是那个鸡肉都是很吉祥，吉祥的意思，朋友们，很吉祥，
1: 哦、
0: 吉祥话儿吉鸡，但是
1: 啊，还有那个意思。
0: 对啊，国庆节一定要安排上哈。还有就是，还能够想到的一些菜都是那个，哎，猪蹄子。
1: 哎。
0: 对，这个太香了啊，卤的烧的哈，好，然后煨汤那些也很棒哈。好，很多小伙伴说你不喝点鸡汤吗？那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安排。还有，哎，我怎么跟鸡杠上了？还想吃那个烤鸡。啊，整只的烤鸡。我想到我那一次去那个德干吃那个烤鲜鸡啊，那家店儿。在那个德干那个邮政储蓄的正对面哈，工商银行的斜对面、哎，在江吉尔总理往前面走一点点，然后就是那个在我们的那个德干的那个混豆花那个门面的旁边有一家店叫烤鲜鸡、好好吃，他们把那个鸡肉鸡杂啊鸡腿啊、鸡胸鸡肉的各个部位啊鸡爪子啊，每个部位呢分肢解了以后拿来，他们家里那个烤鲜鸡，店名叫烤鲜鸡，他们那个全部大部分都是烧烤，都是肉类，都是鸡肉拆解、摆在外面过后，它是麻辣特制的，他们自家的那个秘制的酱料里。然后最开始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说我们家烤鲜鸡很辣哟，你要不要叫海椒哦？他问我要不要再加海椒，我看到他摆上去的时候就是秘制的酱料都是很香的，哎还好吃，都看起来很好吃。结果不其然，关键是烤起出来过后它又香又辣还嫩，
1: 哇塞，
0: 同时又保持了那个烧烤的那个香味焦香味，
1: 哦，
0: 我觉得很好吃。这难得觉得，其实我江津烧烤很多家烧烤店它有一个特色，都是很多花椒面儿在面上，
1: 哎，对的，
0: 太多了，有时候觉得满满的一层，
1: 那种就怎么有点寒呐、
0: 不是咸，它那个花椒面那个壳壳那些附着的有时候
1: 哦，也是，
0: 太集中，
1: 对的，
0: 所以那个本身比如说菜、肉感，它本身食物的那个香气

0: 说到那个，反正那个假期哈，大家想出来还是好吃的，整点儿还好吃的。我有很多朋友可能都有，有些小吃会忽略哈，大菜可能好多朋友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对头。
0: 我想起还有就自己在家里面炸酥肉，炸那个蘑菇的朋友，炸那些就是零嘴儿哈，还有炸爆米花儿、因为家里面有个亮亮，他对那些炸物他是平常没事儿说自己在家里面做那些小吃，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还有把炸那个红薯啊，
1: 红薯干，
0: 对，炸那个酥皮儿啊，酥甜儿啊、就比我长一辈的那个凉凉，晓得他都是

0: 老年人级别的了哟，
1: 就
0: 是归在将近的老辈子那种级别的。他非常有意思，他还喜欢逗我们小娃儿耍哈，就是家里面有小孩的，他经常整些爆米花啊、酥肉啊、炸薯条啊，他就把那个土豆切成一块一块的。他说你那些。哎，屋头娃儿那么喜欢麦当劳、肯德基哈，哎，乡村鸡啊也有嘛。反正他说，这个炸薯条又好复杂嘛，啊，哎，油锅就是油多放点儿哈，那薯条切成条条哈，我给你炸。就有一次，就原来他很喜欢做爆米花，做了做了，嗯，都说家里面小孩的都经常喊姑婆、姨婆，你给我做做，我想吃薯条、薯片儿，你给我炸嘛。外面好贵哦，哇！
1: 对，
0: 爆米花也贵啊。你到电影院吃那个爆米花，看见很大桶，还是那个价格，还是你买电影票好像比吃的那个薯条还要贵一些哦，对不对？
1: 对。
0: 他做那些小吃，哎呀，想起都很好耍。因为一到那个一节气啊、假期啊，到他们家去玩，他就问做这种小吃来吃。我不晓得家就是你们家屋头哈，朋友们哈，有没有这种老辈子或者是喜欢做这种甜点呐、啊，甚至甜点零嘴消食的朋友哈？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遇到那种哎老辈子的话，就可以当把它当个包了，
1: 跟到起嘴巴都有福、啊。
0: 对哈，哎，炸里脊也很香哈、嗯。哎，你会看到特别有些朋友他说那家的火锅店的那个里脊肉很好吃哎。
1: 嗯，
0: 就是他都会印象很深。
1: 对头。
0: 对，有些酥肉甚至有些点某些点偶尔有些点他酥肉还给你免费。对，
1: 那种点我爱去。
0: 还是虽然这样还是占少数，但是呢，酥肉还是很好吃的。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糍粑、嗯、啊，最近一些朋友也很爱点，对不对？
1: 哎，红糖糍粑，
0: 哎，也很好吃。就是这些东西也是放哪段时间的新小品。
1: 哎，
0: 嗯，
1: 而且我感觉大家很多都吃那种炸酥肉啊，炸的那个红烧肝啊，都喜欢，有些是喜欢放海椒面、嗯、我觉得还有一个。一种调料也很好吃，可以在网上买到，叫干梅粉
0: 儿。哦，
1: 哎，它就是酸酸甜甜的，
0: 嗯、酸酸甜甜的。
1: 哎，我觉得炸蘑菇还有炸种
0: 啊，都要放糖，
1: 对头，很好吃。
0: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这个东西要放一点的。好，然后而且它那个味道会还大大的放大它的那个味道的那个香气。嗯、
1: 对头，
0: 嗯。所以朋友们哈，哎，还等什么呢哈？就是不管你是在家里面煮饭也好，还是出去外面吃也好，我就可以动一些小巧思起来，是不是？
1: 哈。

0: SHU 哈，人家这个就是一个辣度的一个单位，它是
1: 对
0: 到达冷的一个量，它当然也是小米辣的一种，朋友们，小米辣的一种，所以说一辣度，然后怎么跟大家比较呢？就是青椒、红椒的辣度为零，
1: 那些都是甜椒，相当于是。
0: 对，人家200多万那个辣度单位的那个剂量一颗、你可以想象吗？269万平均辣度可以达到，外表皱皱巴巴、凹凸不平，看起来有点憨厚、小个儿小个儿的，实际上非常非常辣。你舌头一沾上去，辣到什么程度？发烫。
1: 这一直是持续的那种灼烧感，嘎。
0: 对，跟普通小海椒、小米辣比起来。大巫见小巫，
1: 这个真的，
0: 这个海椒不得了哦，
1: 真的不得了，
0: 就是，好，然后这种海椒，来自
1: 表面都不是很光滑的，很凸起，
0: 其貌不扬，凹凸不平，哈，
1: 对的，
0: 都是那种，是它太杀伤力太强了。
1: 海椒辣，
0: 可能我们地方，我们那些地重庆地方的朋友听都没听到说过，根本都没有想象。
1: 对的，而且辣是痛觉，
0: 就是那种老纹辣椒，就是像老的纹路一样的，看起来小小一个个的，哈。
1: 一盖都差不多，一盖吃下去，差不多舌头都已经是属于是要废掉了。
0: 但是世界排名的海椒，可能很多朋友没有体验过，但是我们中国最辣的海椒，大家非常第一名。黄灯笼椒的新皮儿，它的名号名头叫热辣石蒿，在海南产自海南。最辣的海椒在海南，海南人不是吃椰子鸡吗？白砍鸡啊，不对，白切鸡吗？没得味道的吗？没，
1: 对啊，
0: 不是没得味道，咸淡。
1: 对头，
0: 它不吃海椒的吗？海椒是产在海南呐。
1: 对头。哇，这个听起就很热辣
0: 啊！我原来晓最晓得，我还以为是产最辣海椒产在云南，就是跟印度交界的
1: 啊。
0: 结果它是第二名，德宏的酸酸辣，
1: 哦、
0: 云南德宏的酸酸辣。
1: 它那个就跟我们上面啊几个看到有点像、啊。
0: 来比较一下世界最辣的那个 Paper X， 人家是600多万，然后中国最辣的海椒390多万，辣度单位
1: 不都还是很不得了，
0: 相差。几个档次，又比较了哈，大家有点印象了哈。至于什么热辣六号、热辣二号、黄灯笼椒、海南黄灯笼椒、云南小米辣、海南小米辣、朝天椒，朝天椒排在了第八名儿、我们最熟知的、觉得很辣的朝天椒，我们平常觉得很辣的海椒，我们那边吃得多。
1: 对头，我们那边吃得多。
0: 第八名儿去了哈，好，然后海南朝天椒排在第九名，还有咸椒第十名。所以朋友们，海椒怎么样？哦，
1: 听起都舌头痛又冒汗。
0: 有个词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是称霸一时的原来，还是说话那个鬼叫都觉得，有点吓人了哈。所以，就是反正如果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味道哈，就像刚刚小冉分享的，选择哪种味道来？供你喜欢，供你选择，经常的海椒还是重庆人经常选择的。另外哈，言论还是比较喜欢咸的味道，我最近喜欢咸的味道。那咸的味道它不是一个味道，它是一个综合的复合的味道。
1: 对头，每个菜都不同的咸味，
0: 那很靠水平的。但是如果又要咸又要辣呀，那只能组成两道菜了。
1: 是，
0: 很有意思哈啊！所以要想听有意思的、好吃的、好玩的，各种各样好玩的、好吃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节目，来仔细听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 FM98.7 哈，我们在直播间等着大家。然后还有朋友们可以关注起我们抖音江金荣美。好，如果有我们值班节目的时候。置办节目的时间我们有哪些节目啊？早上8:30到9:30的
1: 精彩晨光，
0: 对，我们的精彩晨光，还有我们10:00到11:00的
1: 酒吧骑在路上。
0: 好，我们周二到周四中午的那个时间段，11:00到12:00的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对
0: 啊，朋友们哈，有些节目都在同时为大家分享，好吧，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在路上吃了玩的好吃玩的好的吃的好的朋友们哈，正在外面吃饭的小伙伴们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对。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大家要去哪儿玩呢？如果我们想足不出户就能在江津找到这种宝藏的游玩的圣地的话，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好地方。第一站，我们来找藏在江津的120亩紫香花海周边游的绝对好去处啊！我们在江津发现了一个宝藏的打卡地，这里不仅是中小学社会实践和科普教育基地，更是周末放松的宝藏地。它就是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金龙村的紫香花海动物农场。这个农场是一个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农场，把农文旅融合是玩明白了。你可以漫步花海，沉醉四季浪漫，也可以和萌宠互动，解锁野趣时光，或是寻味乡野，品尝原生态的美食，多元化的体验，让您尽享悠闲假日。那么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去游玩和观赏呢？首先，它这儿有绝美的花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30亩三角梅的种植区热烈绽放，是浪漫满分。60亩的太空和莲塘啊，夏日限定啊，清香扑鼻。还有绣球花田、樱花大道，四季皆有景，出片率也是非常高的。此外，在这里我们还能吃到原生态的美食。招牌的桃花岛的柴火鸡香气扑鼻，地道的香油味儿，还有生态养殖黑土猪、土鸡、土鸭，食材也是非常的新鲜。此外还可以露营、自助烧烤、篝火晚会，氛围感直接拉满啊！我们还有超多的游乐啊玩事，大人小孩都喜欢，比如说有网红桥、多人秋千、滑草场，解压又好玩，还有垂钓园、钓虾池，可以享受节奏的这个慢节奏的田园时光。亲子厨房和手工的体验教室也是遛娃的神地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吃住玩一站式的搞定啊，轻松躺平。在花园、花香小院民宿可以有这个独门独院，古色古香，推窗即见景。KTV、棋牌室、多功能的会议室是聚会团建最适合的地方，还有承接企业团建、亲子研学、婚庆生日宴，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此外呢，我们的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理念，带动本地村民就业增收，来这里还能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给大家一个咨询电话，182-230-12489，地址导航紫香花海动物农场就在重庆市江津区的石门镇，约上家人和朋友，在这样一个小长假当中国庆长假期间，到紫香花海赴一场浪漫的田园之约吧。

好了，除了我们石门镇的这样的一个紫香花海，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我们的人民日报都已经点赞过的地方哈，点赞将近千年古渡，山乡多娇，这座魅力小城藏不住了。9月28号呢，人民日报14版刊发了重庆市江津区千年古渡山乡多娇达人带你游魅力小城，报道的是咱们江津长江古渡要津，拥有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迹与红色文化底蕴深厚，作为花椒之乡，以花椒发展农文旅，助力乡村振兴。长江之滨，重庆江津是重要的古都要津，自然造化长江奔流至此，绕成了一个大写的几字形弯道，冲刷出江津五城三面环岛的半岛啊，环江的这样的一个半岛，因地处连通川渝黔水路要冲，这里自古经贸繁盛，人文荟萃，渡兴则振兴。有个冷知识啊，江津拥有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在全国区县中数量居前，就包括了我们的白沙镇、唐河镇、中山镇、石马镇和吴滩镇。不必担心过度商业化的千镇一面，翻山过水来到了笋溪河边的中山古镇，它藏在群山间，曾是川沿入黔的必经之地，至今留存着原汁原味的传统的场镇风貌。千米的这个青石板老街在河边延展，川斗式的吊脚楼相连，街坊们世代在此生活，远近山村的阿姨们习惯背着背篓到老街上赶场，摊位一字排开，叫卖红苕丝、炸海椒，还有水豆豉、盐白菜、大头菜，处处回响浓重的这样的一个巴渝口音，还有些好些不认得的这个乡野货，入口都是质朴的烟火百味。人逐水而居，城因商贸而兴，文化随时间的积淀，开放与传统并存，赋予这座小城独特多元的气质。码头的小舟往来也沉淀下厚重的文脉。长江北岸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大佛寺的摩崖造像高达13.5米，依山势凿出，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石雕水月观音像，也见证着航运往来。城区中心即将街道、江公享堂、魁星阁等古建筑也记录着悠悠文脉。城区背靠的是鼎山公园，坐落着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馆藏3000余件文物图片，并通过雕塑、油画和声光电的技术，生动了再现这位从江津走出的新中国元帅的光辉一生。陈列馆的馆长严明友带着这个自豪介绍道啊，从城区驱车溯江而行40分钟，便来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白沙镇。抗战时期，江津白沙坝曾与重庆沙坪坝、北碚下坝和成都华西坝并称为文化四坝，是大后方的文化重镇之一。白沙镇黑石山上有100余年的历史的巨魁中学，还走出过2弹1星功勋奖，获得周光照啊，获得者周光照等杰出校友。如果说到吃呢，江津更是啊不遑多让，川渝乃美食之都，人们第一印象就是麻辣，麻从何来，当然靠的是花椒。还有个冷知识啊，咱们江津是花椒之乡，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巴国时期，如今青花椒的产量占全国的近1/6，保鲜花椒占全国市场份额90%以上，农文旅融合正把地方特产延伸成集观光、体验、美食、运动、研学于一体的发展链条。距离城区半小时车程的先锋镇的宝瓶村，花椒 BA 篮球赛已经举办到了第4届，吸引了重庆市多个区县和四川宜宾、泸州等地的50多支队伍参赛，还设置了蕉农组、自媒体达人组等特色组别，用赛事引流帮花椒出圈，让各地的游客玩好吃美，
这部赛场旁还搞起了这个好物集市啊，边卖边直播。最受欢迎的是如今畅销海外的保鲜花椒，村民们开启的农家乐里全椒宴是保留项目，江青花椒鸡、鲜椒紫姜兔、青花椒回锅鱼片以及各色的椒香卤味。旅途中面对这样的椒麻盛宴，谁不食指大动呢？走进标准化的花椒基地，还可以亲自的体验这个采摘的乐趣，打造有星空椒野露营夜、花椒音乐节。此外还打破了刻板印象，开发了花椒啤酒、花椒拿铁、花椒甜品以及花椒文创等新产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花椒冰淇淋，是别有一番风味啊。用地方好物赋能乡村的全面振兴，江津区啊，真的是在我们的椒香四溢上是下足了功夫。千年渡口，大江要津，山与水相依，古与今的交汇，来交个朋友，一起到江津。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啊，我们在江津可以选择一日游，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从重庆主城出发的话，一小时就可以抵达江津城区，参观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和奎清阁，还有江公响堂古建筑，前往白沙镇品尝非遗鳝鱼面、臊子面，打卡江记酒庄、石门大佛，就可以返程了。这是一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两日游或者三日游呢？三日游可以次日再从江津出发，前往先锋镇体验乡村游，品尝全椒宴等美食，再去中山古镇感受老街的烟火气，晚上住在四面山景区，第三天深度游览望乡台瀑布、土地岩、丹霞等山水景观。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如果还没有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不妨考虑就在咱们江津本地游，也欢迎我们主城和周边的朋友都来江津交个朋友。

好的，在节目的上部分，我们还给大家公布一条招聘信息啊。最近大家忙着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车工、机械工、库管将近有3家企业招聘，最高月薪达到10000，还有五险哦。在最近呢，江津就业先后发布了3则的招聘公告，找工作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重庆新旅途科技有限公司招聘。重庆新旅途科技有限公司始终秉承品质助品牌、服务暖人心、团队稳江山的经营理念。公司成立于2017年的3月，是专业定制各类幕墙铝单板，主攻各种特殊异形铝装板材以及各类特殊装饰面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拥有智能化的钣金生产线和自动化的喷涂生产线，年产量可达到80万平方米。那么他们要招搬运工、库管、还有普工、折弯、开料等等啊，招聘人数是分别搬运工1人、库管1人、普通工人1人、折弯工人1人、开料工人是2名。他们的薪资待遇分别在啊，最少的是库管3600啊，最高的这个开料、折弯和搬运工的这样的一个工资是最高是6000元。那么他的学历要求不高，库管是高中及以上啊，45岁以内。那么搬运工是55岁以内，不限学历，其他的是45岁以内，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些招聘的要求，身体健康、吃苦耐劳等等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15683677448。

第二家招聘的企业叫做重庆德凯机电有限公司，他们是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精密机械加工、机元件研发制造的实体型生产企业，注册地及生产基地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洛黄工业园的 B 区。他们要招的是数控车工五人，薪资在6000到8000元，年龄是25到45岁，中专及以上的学历。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哈、就是能够熟练的磨制各类刀具啊，熟悉数控车床的程序编程等等啊。另外还要招加工中心操机工啊，要五位啊，薪资也是6000到8000，22到45岁，中专及以上的学历，要熟练的操作这个加工的这个工艺，熟悉程序有3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还有机械工程师是招2名，6000到10000元的工资，是要求熟悉机械产品设计及加工工艺，熟悉工装设计，有机械制造从业经验等等啊。另外他们还给大家提供的相关福利有五险，提供工作餐、绩效奖金、免费的班车啊，有公司的交通车。

联系方式是150-233-0129。看来有一技之长，我们在这些工厂还是非常好找工作的，而且薪资待遇还不错。另外最后一家是重庆敏达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是将位于将军双府街道赵平路26号，主要研发生产及销售打印机、复印机的纸柜，还有汽车配件以及笔记本电脑的钣金件等等啊。他们是要教折弯工、折弯学徒、数冲工、数冲学徒以及点焊工等等啊，分别要求的都是20到40岁以及20到50岁的年�龄，薪资待遇在4000元到8000元不等，都是要求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啊。折弯学徒和数冲学徒工作经验不限啊，学徒都有4000到5000的工资，但是年龄要求20到50岁，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啊。哎，这个还不错哎，这个对年龄要求也比较宽啊，而且学历要求也不高，另外也提供了五险，还提供了食宿，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和待遇啊。大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82-23-26-0121，有兴趣的朋友，找工作的朋友，赶紧拨打以上的电话，和我们的相关的企业和工厂进行联系吧。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0: 都记在心里。在20多年来呀，食堂是烟火从未间断，每天天未亮，张成树便早起忙碌，赶早市买新鲜的食材，用心搭配饭菜，由着老人安享离世。他还亲手帮忙料理后事。如今呢，黄银书老人88岁的儿子也已经在食堂搭伙了5年。
1: 这20年来，张成书是坚持为10多位行动不便、身患疾病的老人风雨无阻的送餐，也温柔地送别了10余位老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种细致长久的陪伴，让独居的高龄老人拥有了踏实安稳的依靠，也不再惧怕孤独的晚年了。
0: 是的，20年如一日的这个暖心付出，也如同春风细雨，慢慢浸润整个村庄，带动全家邻里一同向善敬老。丈夫平日里总会抽出时间陪店里老人唠家常、解闷儿、散心，而三女儿周诗静返乡回到村里，接过母亲手中的爱心接力棒，承诺长久守着食堂，持续照料这个村内的老人。四女儿陈红霞也携丈夫也主动加入到了照料的队伍中来。
1: 张成书的这种榜样力量也催生了全村向善的浓厚氛围嘛。店员的员工肖慕容都跟随他18年了，主动帮忙给老人送餐、清洗衣物、打扫卫生。82岁的搭伙老人周树荣也每天坚持清扫村道，力所能及地回馈到乡邻邻居上。村民周建平定期为村里的老人免费理发，周国辉时常送来水果、糕点，雍光荣自掏腰包购置了60余套衣服、鞋袜还有毯子送给老人。这种守望相助已经成为大桥村深入人心的文明信封了。
0: 是的，20多年灶火长明，岁月染白了张成书的头发，一间小小的乡村饭店盛满了人间温情。谈及往后，77岁的张成书眼神坚定，他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一直守着食堂，等自己年岁更大，就有子女接续照料老人。他心底最大的心愿是村里所有留守老人永远能够吃上热乎饭，有人贴心相伴，这份乡间温情能一代代的传递下去。
1: 凡人微光，温暖中国，好人就在身边，榜样近在眼前，让我们学习好人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让文明风尚浸润江津大地。
0: 是的，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给他点赞啊，跟张成书老人点赞啊，说实至名归，确实是好人，他就是咱大桥人的菩萨啊，张娘真的是一副菩萨心肠。也有朋友在说，多年前去吃过一次，便宜好吃，分量还很足，江津人真的很赞啊！希望好人一生平安，也要向中国好人张成书学习啊！我们很多朋友纷纷的点赞，在我们江津荣媒的推文上给他点赞啊，给他转发。我们也希望人们都能够像张成书老人这样啊，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事以外，还能够伸出援手帮助身边的人，让这个真的是大爱传播四方，大爱无疆。20年的坚守真的不容易，也确实是一件这个大好事啊，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养老的希望和方向啊，值得尊敬，必须点赞，也希望所有的好心人能够一生平安。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所有听友朋友们能够旅途愉快，居家的也希望能够家里边过一个舒心的小长假。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前段时间呢，我在网上啊看到了一位网友的自白。
7: 怎么了？
6: 他说啊，工作几年的他一直都有存钱的习惯。但是这件事情父母并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存钱，也不知道他到底存了多少钱。
7: 哎呀，我好羡慕你啊，年纪轻轻就有这个存钱的计划和打算，并且一直在做，不像某些我们，就是年纪轻轻的时候一点都不懂得存钱，等到年纪大了以后，父母提醒你说，哎呀，孩子该存钱了，要不然这日子不好过呀，你突然发现手里没有钱。
6: 哎，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本来瞒得好好的，直到最近呢发生了一次意外
7: 啊，
6: 就是妈妈呀把手机弄丢了，着急把微信里的钱呢转回来，不在父母身边的他呢就微信当中的存款。
7: 哎，当他爸爸看到余额之后，哇，就惊讶地问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呀？
6: 结果呢他只能是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想撤回截图吧，但早已经过了时效。想着之前看到的啊，网上许多人都在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存款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爸妈。
7: 是，然后他就开始陷入到了漫长的，哎呀，惴惴不安，我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我这钱都已经透露出去了，担心他的父母会对这笔存款有想法，心里也觉得怪怪的。
6: 哎，后续啊不得而知，但是他对父母的态度在网上就引起了热议。很多人不理解啊，说他为什么要把父母当贼防着呢？也见不得他这样啊，重钱财更甚于亲情的行为。
7: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瞒着父母存钱好像的确成为了某种流行的做法，甚至是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家庭生存之道。
6: 好像这被父母知道存款要应对父母及其他亲戚的人情世故一样，哭穷这一招能避开很多数的一些麻烦。
7: 是的，曾经像
6: 年的都发现存钱很难，对吧？这个存钱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存钱的。
7: 你看，大多数人决定存钱的第一步呢，就是开始记账，用本子记，或者是下载各种记账的 APP， 甚至做一个 Excel 表格。但是人们最容易半途而废的也是记账。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95后天天，他就吐槽说啊，哎呦，现在移动支付太方便了，还有一些自动续费或者免密支付的，很容易遗漏和忘记，这时间长了我就放弃记账了。
6: 有一个财经平台啊，就计算了几种最常见存钱的方式啊，

0: 误或者是半途而废的这个差值。
1: 嗯，
0: 相对好坚持的反而是排在第二位和第四位的日常精打细算和强制存款这两项。
1: 是，我们来看一眼啊，就是排名第一位的是记账，就大家做过的内容比例最多的，排名第二位的是日常精打细算，排名第三位计划开支，排名第四位强制存款，排名第五位做副业。那么在主观题，为了存钱，你对自己做过最狠的一件事，或者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受访者们分享的事情基本上是围绕两个方面。
0: 嗯，
1: 先来举个例子，男，工作两年啊，他的行业呢是贸易、批发、零售、租赁行业，挺会过日子的。
0: 嗯，还有一位小 P， 这是一位女生，工作五年了，做的是通信电子互联网的工作。那工资到账之后呢，只留500生活费，花呗额度设置是500，那其他的借款工具呢全部都暂停掉，强制自己只花1000块钱，只用来吃喝。不消费任何的物品。
1: 哇，这个方法我也要去尝试一下，我也要给自己这些各种软件都设置一个强制，就是只能花多少钱的一个额度。
0: 咱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吕某他说，银行在我这儿存了100万，
1: 合着是贷款了是吧？看来你现在已经有可能是有房有车一族了。
0: 哎，还有李瑞强他说，到底应该拥有多少存款的问题我已经无力关心了，比起这个我更关心的是自己还算不算是年轻人。
1: 来吧，勇敢的说出你的年龄，或者说不用说出你的年龄，就冲你积极的来跟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就说明你非常的年轻，心态很年轻啊。
0: 嗯，还有于贤他说，我没有存款。
1: 你很骄傲。还有铁道兵他说了，生活成本越来越大，年轻人呢面临着买房租房、结婚生子等等压力，哪里还有余钱来存款呀。
0: 哎，还有这个强将他说啊，以前比谁有车，现在比谁有房，难道这两项都已经比完了，现在比谁的存款多了，这也太卷了吧。
1: Eric 他说了，600万左右吧，按照目前的年收入5倍再乘以20年到退休。他说他的存款有600万吗？你是一个秀秀。
0: 不，他应该说的是未来的目标吧。
1: 未来的目标存款，那这个也很厉害了，对不对？
0: 还好还好。
1: 哇，一看我旁边这位张小白，此时此刻就闪着金钱的光芒，看来存款上已经是
0: 没有
1: 有所攀登，有所高度了。
0: 不，我是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存钱的？你又属于哪一个阶段的人群呢？
0: 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从这个收支的角度来看，存钱这件事儿啊，人们存不下钱，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赚的少，花的多。
6: 哎，尽说什么大实话呢？
5: 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在收入较低的时候，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存不下来钱的原因，还有消费自制力差。
6: 你就像每年一到618，一到双十一，一到各种节日的时候，全网都在逼我买东西，那我怎么能存得下钱啊？
5: 而且啊，这年收入超过200,000的人群，存款阻力主要是贷款和意外的支出。
6: 那就看来是其他的支出，或者说生活上啊、家庭上啊、子女上啊，会有更多的一个摄入。
5: 嗯，前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
6: 父辈比我们挣得多。
5: 哎，根据这个话题，因为它上热搜了嘛，所以也是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就显示啊，和父辈相比，年轻人存不下钱的原因还在于消费渠道更多和消费欲望更强这两项。
6: 渠道真的太多了，我恨不得把我手机上那些可以让我花钱的 APP 都卸载了，可是我又舍不得。
5: 哎，网上的流传了一张图，是这样解释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的，而我们不能。
6: 来看啊，父辈喝的是什么？
5: 水。
6: 我喝的是什么？
5: 星巴克、霸王茶姬、茶颜悦色、奈雪、喜茶，一点点、茶百道、蜜雪冰城。
6: 来，继续。父辈面对这个矿泉水的价格，他是什么态度？
5: 啥？矿泉水20块钱？算了，我渴着回家喝。
6: 而我的态度呢？
5: 什么矿泉水20块钱呀？我高低得买2瓶尝尝。
6: 正如人家这项研究总结的那样啊，在过去，贫穷和失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呢，它主要指向没有足够的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必需品的消费者。所以年轻人存不下来的钱，你说说都花在哪儿了呀？
5: 哎，调查就发现啊，在为存钱要将就啥不能将就啥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回答和人生状态有很大关系。
6: 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讲，养娃育儿那是绝对不能够将就的，
5: 反而会再转给我。
6: 对，还能赚一点，
5: 就
6: 是不是？
5: 啊，对。但其实就是我经常跟爸妈说，就是这是我应该做的。
6: 嗯，真是应该做的，你都这么老了。还有伊娃她说了，很幸运我爸妈从来都不找我要钱，我妈妈在每个节日还都会给我发红包，就像对小孩一样，不要还生气呢。
5: 哎，你看看每个父母都不一样，豆沙包她说了，我家呢就是共赢的，我弟要买房的时候我有闲钱，我全借给他，我知道他有还款的能力，后来呢我要买房的时候他就全还给我了，买完房以后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妈借钱给我提前还款，没有规定时间，她也不着急要我还，我们全家人彼此都知道对方有多少钱，这样能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能办多大事儿。可是公婆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是藏着掖着，我才知道有这种家庭啊。
6: 哎呀，人家公婆不可能告诉你自己有多少钱的。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妈也没有告诉过我他们有多少钱。
5: 嗯，
6: 你知道吗？
5: 我知道
6: 啊。
5: 嗯，
6: 你看我爸妈就是这样的。
5: 再来看栀子花，他说了，这个樊胜美的父母毕竟是少数啊，说电视剧里的人物，他说多数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生

0: 活优渥一些。如果子女像防贼一样防着父母，我感觉这种亲情就会变得凉薄了。
1: 你看任何一个家庭，其实它没有最理想的谈钱的模式，很多家庭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就是父母要不要告诉孩子家庭存款，又或者孩子要不要告诉父母自己的收入，或者谁来掌管家庭的经济大权呢？几乎每一个家庭其实对于钱的支配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0: 是的，
1: 对吧？我们怕金钱纠葛伤害亲情的无私，但也担心亲情对于金钱的干涉寒了人心。
0: 家庭谈钱唯一的出口真的是互相懂得慈悲，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这种相处啊，终究需要步入一个更成熟的关系模式。不是相互的索取，而是将彼此视为成年人，在平等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再互相对话，
1: 有事儿一起商量，有困难一起克服，这才是最
0: 理想的
1: 状态，对不对？
0: 有说有笑不无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路有的聊，
1: 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经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6年的5月6日，00后女孩向音失去了她的第九份。河南女孩向音继续讲述她的求职经历。这种情况下，我和组长的矛盾就在一天下班的时候爆发了。那天傍晚6点58分，我终于完成了饱和度，当时特别开心，这么久以来终于能稍微早点下班了。刚准备收拾东西要走，组长突然通知开会，我就跟组长说，那我提交一下加班申请，不接受强制性的免费加班。组长当时回了我两句话，不服从管理，违反规章制度，还是让我留下来开会。开了半小时之后，我特别猛，一直在拍头，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坏掉的电视机，拍一拍就会好一点。我也听不太清组长说什么，脑子里想的就是什么时候能结束。后来组长按数据点人下班，点到我的时候

说没达标不能走。放在以前可能我就忍了，但那一次真的太累了，所以在他说完以后，我没忍住小声说了一句，我达标了。组长当时就觉得被冒犯了，说以他的数据为准，其他同事也跟着附和，组长的数据才是最新的，我也没办法再解释什么。等到会后，组长单独留我下来重新算饱和度，发现确实达标了，但他只是很平淡地说了一句，之前没跟你说过吗？不允许在公开场合提反对意见。可能真的是压力累积到那个点了，再加上这件事对我冲击挺大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请病假去医院，但组长不批，说我没有提交相关资料，我就在医院一边看病一边给他拍照发证明。那个时候就感觉组长在针对我了。等病休回来以后，他直接调我去了另一个岗，工作内容是抄别人打电话的录音，而且必须手抄，抄完15通才能下班，一通电话就有好几万字。到了下班时间，我跟他说怎么都抄不完，他没有回复，我就按正常时间下班走了。结果当天晚上他给我下发了一个严重警告通知书，理由是工作懈怠。还有一次，组长通知周六上班，但合同写的是双休，我又去提交加班申请，他还是不批，所以周六我没去，后来直接被说成是旷工，我也很生气，但那个月工资还没发，我怕公司扣钱，所以决定先不想太多，就按照合同每天到六点准时下班，把那个月的班上完再说。但没想到矛盾再次升级了，有一次我离开工位去接水，来回不到一分钟，其他同事都默认不用报备，但组长就抓住这个点在群里艾特我，说我没有团队荣誉感，逼我公开认错。我试着分辨了几句，他就直接在群里骂我，其他同事跟着指责我，那一下我真的绷不住了，从来没被人这样公开骂过，直接从公司跑出来，坐在门口一直哭。后来我就请了半天年假回家，当天提交了离职申请，但离职审批要走到月底，所以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去上班。原本以为事情过去就算了，但有个女同事比我离职更早，走之前她告诉我，组长实际另外拉了一个小群，专门让大家一起孤立和取笑我，你们让她舒服，我就让你们不舒服，@所有人，你们针对她就行。同事们不得不集体针对我，在群里说了很多羞辱的话，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认知崩塌了，特别无助，也特别不理解，我不是来上班的吗？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对待？后来我才知道，除了我之外，其他同事表面都很顺从，让加班就加班，但很多人状态都不好。有个男生每天脸色苍白，黑眼圈很重，感觉人的精气都被工作吸走了一样。还有一个女生，因为工作强度太大，有段时间一直头晕恶心，脸色发黄，还出现耳鸣。其实很多人早就不想干了，但离职审批会卡一个月，这个月你得继续待着，提离职可能会被刁难穿小鞋，所以他们连一句我不干了都不敢说，就一直忍到哪天工资到账，第二天直接不来了。这就叫旷工自离。当时我有三个同事都是旷工自离的，他们跟我说，圆滑是一种职场必备生存技能，比如你想早点下班，可以说今天有事早点走，但我太较真了，有不舒服直接说了出来，还去提交加班申请，可能在领导看来我就成了那个刺儿头。可我就是不明白，明明合同上写着标准工时，我甚至还延时完成了工作，为什么下班还要找理由看脸色，甚至偷偷摸摸地走？明明是规则不合理，为什么变成大家在适应它、忍受它？付出了那么多，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旷工自离。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

0: 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前面那家公司离职后，夏音在医院诊断出焦虑抑郁症状，变得像朵蘑菇一样在出租房里躺了一个月，不想动也不想说话。他心里很矛盾，一方面着急想继续找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感觉陷在泥潭里不知道怎么挣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向音讲述求职故事。我是河南人，高考分数离一本线差了几分，家里觉得二本也够了，我就没有坚持复读。当时选专业完全没有概念，家人说金融专业不错，我就填报了当地一所二本学校。2022年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就比较难了，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在考研或者考公，我也考过两次研，当时很努力，报名了暑假寄宿班学习，吃饭有时只啃个面包，三个月瘦了20多斤。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努力之外的选择也很重要。我报的是一所211大学，又是跨专业考心理学，分数就一直没有过线。后来专心找工作，我非常迷茫，刷各种招聘软件，感觉文科相关的岗位主要是运营和市场营销，我都不太对口。当时关注到还有一类是企业储备干部，不限制专业，相当于是管培生进公司再分配适合的岗位。我觉得这个方向挺不错，投了很多简历，但几乎接不到面试通知，只有写着无经验不限专业的岗位投递通过率比较高，去面试基本都会给 offer， 大部分都是销售工作。因为学过金融，我还是想跟专业靠点边，第一份工作就选了金融顾问，当时也不太知道顾问是干什么，入职后才知道是电话销售，每天在工位上打电话问别人要不要贷款。那份工作底薪3000，没有五险一金，加班也很严重，但当时我非常努力，觉得有一家公司愿意培训我，我就要争取今天比昨天做得好一点。入职一个月后，我就拿下了一个贷款300万的大单，但在那之后，主管对我的期待也高了，希望我尽快出第二单、第三单，做不出来就是不努力。我压力特别大，被指责哭了很多次，主管发现后又说我不抗压，因为天天被骂，我焦虑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信心受到很大打击，就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干到第五个月，我一个月没有出单，公司就说要辞退我，没有任何赔偿，甚至当月工资一分钱都不给。对这种方式，同事们几乎都默认了，所以一到每个月的20号，

很多没开单的人觉得开单无望就主动走了，因为再留可能还得白搭进去十天。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公司能把员工熬到这种程度，所以被辞退后我第一次去打了劳动仲裁，要回了最后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虽然没有多少钱，还花了很长时间，但我没觉得不值，反正也没有什么天大的好工作在等着我。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但接着我又换了一家公司做保险销售，规则也类似，一个月必须开单，否则就会被裁。那里的结果导向更强，有点像外卖系统派订单的逻辑，比如今天开单了，第二天系统会分配给你好的客户资源，没有开单就只能分到成交难度更大的客户，所以每个人每天都过得很有压力，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淘汰边缘。那份工作强度也很高，早上七点多起床，晚上九十点到家，回来还要花一小时听录音复盘，弄到凌晨再睡觉。干到第三个月我就觉得累得不行，第一周没有开单系统就开始提醒，第二周没开单提醒更加频繁，会发再不开单就危险这样的信息，我整个人非常焦虑，频繁长痘，体重胖到170多斤。有一天小腹左侧突然剧烈抽痛，去医院检查出卵巢囊肿，医生说和长期压力、熬夜、内分泌紊乱有关，因为需要做卵巢囊肿切除手术，我就向那家公司提了离职。后来我又换过好几份销售工作，就感觉公司给新人的容错期都非常短，通常过了一到两周培训期，你的价值必须立即体现，否则就会被边缘化，进而被裁。而且很多公司的策略有点像养蛊，招新人不是为了扩编，而是维持压力和竞争，把新人的能力用到极致。老员工持续有危机感，每个人业绩都不容易达标，压力比以前大很多，所以同事们流动率很高，都在频繁换工作，但公司还是源源不断进新人。现在就业环境不好，学历也在贬值，就感觉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也怀疑过问题会不会不止出在公司，而是销售工作性质本身带来的，尝试过换方向，接着去做了催收。这份工作一开始说法很简单，主要负责欠款逾期不久的用户，打电话提醒对方不要忘记还款，但随着对方拖延的时间越久，催收的方式就越激烈，比如给对方发违规短信施压，但公司不承担风险，员工要办个人电话卡发短信，等于工资还没发就得自己先掏钱，但如果真出了问题，公司会立刻撇清关系，说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我就感觉又上了一条贼船，道德负担特别重，不愿意用那些过激的方式暴力催收，组长就来找我说这么做不光影响个人，也会拖累团队业绩。那个组长其实也只是一个20多岁的女生，经常被上级骂哭，压力也特别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矛盾，花那么多时间面试入职，难道没干几天又要走吗？不过纠结也没持续多久，因为公司也感觉到我不合适，很快我就离开了。在网络上我看到很多二本毕业生会自嘲，风雪压我2-3年，压了3年又3年，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好的岗位没有相关经验，没有学历进不去，轮到我们的好像只能是一些普通工作，谈不上意义和价值，更谈不上公司对劳动者基本的尊重。前段时间有一个热门词叫脱不下的长衫，二本学生就有点处在不上不下的状态，学历不高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其实我也尝试过把学历完全丢一边，去生鲜超市做过最基本的理货员。那份工作分早中晚三个班次，最早早上6点上班，最晚晚上10点下班，工资大概3-4千，做满一年以后交5险1金。在超市里主要就是搬水果和蔬菜，检查生产日期，把快过期的商品放在货架最前面，但不要小看这些力

活儿。我当时一天几乎一直在走在搬在整理，两个月下来脚都是肿的，腿酸得抬不起来，走路只能拖着地面走。除了身体特别累，在里面还有一种特别没有奔头的感觉。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已婚妈妈，我的学历最高。记得店长当时跟我说，继续干下去，社保缴满多少年他就可以退休，到时候让我接他的班。他原本是想告诉我这是一条很稳定的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感觉很可怕，好像一眼看到了我的60岁，就感觉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去展开。也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根据兴趣找工作，我一直喜欢心理学，大学期间考了心理咨询资格证书，就想试试这方面的工作。后来我刷到一个面向休学孩子的岗位，主要负责和孩子家长沟通，让他们意识到教育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兴冲冲跑去面试，因为沟通能力不错又有证书，也顺利通过了。但入职后我才知道，实际目标不是帮助孩子和家长，而是卖课，以卖出多少钱作为考核标准。所谓的热爱在现实里又变成销售，而且比以往任何一个岗位都急功近利。记得当时负责人说，哪怕家长不接你电话不回你信息，最后把你拉黑了，你要往死里追让他们买课。我实在拿不出这样的冲劲儿，只干了几天，负责人就觉得我不合适，让我离职了。

0: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1: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向英回忆说，那时候我对找工作的标准就混乱了，我告诉自己别想太多，要么工资高一点，要么能早点下班，有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就遇到最开始说的电话销售工作，没想到系统压力更大，把人的情绪关系都弄扭曲了，让我对工作这件事更加绝望了。我就感觉自己被卡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工作。迷茫的时候，我去找大学室友们聊天，看看大家是什么状态，情况其实都不太好。有一个女生在医院做文职工作，一个月工资4000，但最近医院集体降薪，很多老员工都离职了，她也不是很稳定。另一个女生大学期间很有目标，考了教师资格证，毕业后在学校当老师，但压力特别大。还有一个最努力的室友，考上了双一流学校的研究生，今年刚好毕业，但参加了校招双选会。他向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投递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他到现在还没拿到 offer， 弄得很疲惫，就打算先完成论文答辩之后再说。他的同学除了读博和考编上岸的，剩下的也在等消息。这些年我换工作也好，辞职也好，家人都不知道我具体发生了什么。我爸爸妈妈很早就分开过了，前两年我爸爸发生意外去世，妈妈早已有自己的生活。我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但感情也不是特别深，他们有孙子和孙女，对外孙女总是隔着一层，就感觉我是个边缘人。所以毕业后我从来不跟家里主动联系，有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我看见了也不想接，发信息就说我在工作，在忙，说多了也没什么用，最后无非是让我回老家相亲结婚。我在工作的这座城市也没什么朋友，一个人住在出租屋，过得挺孤独的，但好在有一只黑色小猫陪着我。我最早其实不敢养小动物，怕工作变动给不了它稳定的生活，如果它生病我更是看不起。直到2025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路边遇到这只小奶猫，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走路歪七扭八的，身体没有我的手掌大，流浪下去可能就活不了了。我觉得至少我有一个出租房，哪怕之后养不起再找领养也比这样强，因为手里几乎没什么存款，不工作就只能开信用卡或者借网贷。我清楚这种东西会越滚越多，所以还是尽量出去上班，不让自己掉进另外一种高通，基本上足够生活，更多问题我也没问，能上班就直接去上班了。没想到这家事务所氛围特别好，虽然只有十几个人的规模，但环境很松弛，同事之间会互相分享零食，大家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老板也不会天天强调绩效，更多说的是鼓励的话，达成目标就聚餐吃烧烤，请假也是很正常的事。像最近有一次，我前一天晚上下班才跟领导说第二天要请假，他不需要证明和解释就同意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是存在的。但我也有一些担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律师没有接到什么业务，我们下面的人就没什么活干。同事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地说，这律所不会要倒闭了吧，如果要裁人，我的风险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资历最浅，只是一个被内推

0: 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柠，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长出丑长过吧，
2: 谢谢。特别的日子要有特别的人物，谁呢？我们换。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1: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4: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6: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0: 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江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兴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工并启动核链，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链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近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 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学点啥？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节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组节目的主角是美女貂蝉。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计》，讲的是司徒王允巧定连环计，想用貂蝉、离间董卓和吕布这对干父子。昨天呢是定计，再好的计划也得付诸实施才能有效。今儿呢，咱们来继续《连环计》，请出相声演员同时也是评书演员李菁，为您继续讲述这段故事。
10: 木梳青丝女婵娟，花园拜月恨苍天，王允巧使太师之圣德，真不雅如汉朝的天下，伤得伊尹，是周得吕望。
11: 哦，董卓一听心里高兴，那伊尹是商朝时候的一个重臣，吕望那是姜子牙呀，把自己比作这二位，他心里能不高兴吗？心里高兴，嘴里头还没表达出来啊哈。

0: 司徒过奖了，哎，董老太师不必过谦，来呀，酒宴摆下。不大伙的功夫，好吃的东西排摆下呢，这王允亲自给董卓敬酒，表现出了一副十分恭敬的样子。这酒一直从晌午以后喝到掌灯，您算喝了多长时间吧，喝的也差不多了。王允心说呀，我该说话了，站起身来冲着董卓啊，老太师，天色已晚，如果太师还有雅兴的话，不妨你我到后堂再酌，不知太师意下如何呀？这个董卓一想，冲他刚才说那两句话，商得伊尹，周得吕望，我也得去，我到底听听他还有什么下文。想到这儿，瞧了瞧两旁的甲士，哎，你等暂且退下，用手一摆，司徒大人头前带路。王允一听有门啊，头一条他把他那甲士禀退了，第二条刚才可都叫的是司徒，现在加了一个大人俩字儿，看来我这个计策呀能往下进行。引领着董卓来到后堂，后堂可就没有山珍海味美味珍馐了，是一些个精致的细点。王允陪着董卓在这儿是喝茶吃酒，不大会儿的功夫，王司徒满上了一觞酒啊，捧于胸前，啊，董老太师，下官我自幼学习天文，近日夜观天象，我看汉家天下气数已尽啊，真不亚如那是舜之受尧，禹之继舜，正合天意民心。你瞧人家王允定下了这连环计，就是深思熟虑，到了哪一步该说什么话，人家安排的非常妥当，句句话都是说的董卓心缝里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我瞧了汉朝的天下气数已尽了，现在太师您功德布于四海，那就好像当年舜继承了尧，禹又继承了舜一样，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那尧舜禹在中国历史上太有名了，舜相传是咱们中国二十四孝之首啊，他从尧那儿接管了天下之后，那是剪除四凶，命大禹治水，在各个部落笼络人才为国所用，把国家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就因为他用了大禹治水，禹的势力和威望不断的增长，后来呢他就把自己的地位让给禹了，禹建立了夏朝，这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头一个统治者。那么董卓现在这个位置是汉朝的重臣呢，那王允的意思就是说汉朝天下不行了，那么汉朝的统治者就应当学习当年的舜，把这个位置让给你董卓，你来接管天下，这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你想董卓能不高兴？还是那句话，他是心里边美啊，嘴上不能带出来。哎，司徒大人言之差矣，董卓安敢忘九五之尊呢？哎，王允摇了摇头啊，太师啊，自古就是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呀，太师接管天下是理所应当。董卓点了点头，好吧，司徒大人，如果假使有一天，那么天命授予董卓，我当了天子了，那么司徒大人你就是开国的元勋。王允真会来事儿，站起身来，撩袍跪倒在地，臣谢主隆恩。这就与君臣大礼相见了，董卓赶紧用手相臣啊，司徒大人请起，如果董卓得了天下，定然与司徒大人是同享富贵。王允一看到时候，吩咐手下人来呀，把后堂的灯光点亮。一会儿的功夫，这屋了所有的灯啊全都点上了，照如薄昼一样。王允就跟董卓说呀，啊，老太师，我府中可有一些个上好的歌妓，不知太师可肯赏光否？这一句话又说的董卓心窝里去了， 他就喜欢这个呀。
1: 好好好，快快请来。
0: 王允赶紧吩咐一声，来，
2: 歌舞上来。
0: 一句话吩咐下去，有一个帘笼在董卓的前边就放下来了。帘笼之内有女乐伴奏，笙管笛箫声音响亮，伴随着这悦耳的音乐，貂蝉又是翩翩而出，合着音乐的节拍呀，翩翩起舞。董卓比吕布那俩眼睛还直，就瞧着貂蝉，心里话说，我府里边光歌舞伎3000多人，没有一个长成这么漂亮的。哎呀，这姑娘真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中国四大美人，这闭月指的就是貂蝉。那月亮怎么样？我不能对你演讲，我要凡出一人，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他就叫王月波。啊！李荣文听此言，晃了晃脑袋，琢磨了琢磨，王月波。他是何人？哎呀，李儒啊，你连王月波都不知道吗？我也不便多说，我要说多了，他上来还得说我呀。这样吧，李儒，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呢，远处王月波啊，他来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稍稍得跟您解释两句，因为刚才呢，我们听到这段录音，这是来自一个评书专场上的演出实况。那下一位登场的演员就是王月波，李菁在最后实际是为王月波的登场做了一个小小的铺垫。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小楼给您安排一个相声小段，这是牛群和李立山合说的《大声与小声》。咱们来共同收听。
6: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7: 对，
6: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就要观察研究啊，祖国丰富多彩的语言，
7: 我们得在这方面下功夫。
6: 我最近就发现呢，人们平常说话有个规律。
7: 什么规律啊？
6: 有时候说话声音特别的大。
7: 对，
6: 有时候呢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7: 那它这个规律在哪儿呢？
6: 它规律就在于啊，说话声音该大的时候不能小了。
7: 哦，
6: 可翻过来讲啊，
7: 是
6: 该小的时候你大了恐怕也不合适。
7: 是啊，
6: 那当然了。
7: 哎，您这样，您给我说说什么地方说话的声音它应该大不能小。
6: 在饭馆
7: 食堂
6: 吃饭
7: 啊，
6: 你是顾客，你来吃饭，
7: 嗯，
6: 是吧，我是服务员，我接待你，声音就必须是特别的大。
7: 是啊，
6: 一般都这样
7: 啊。
6: 您来了。
7: 哎，来了。
6: 您打算吃点什么？
7: 我呀，哎，一碟花生米，2/2锅头，1/2斤猪头肉。
6: 您稍微等一下，我马上给您去取。
7: 谢谢。
6: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您瞧瞧。
6: 哎，一碟花生米，2/2锅头，1/2斤猪头肉来了，酒到菜齐。
7: 哟，那咱们一起吧。
6: 别客气，您呢？
7: 您瞧瞧，服务态度多好啊。
6: 是不是这样？
7: 应该这样。
6: 为什么这样？
7: 为什么呢？
6: 发客感到热情好客，
7: 嗯，
6: 增强食欲，
7: 有这么大作用。
6: 那当然了，
7: 我跟您商量商量
6: 啊，
7: 如果这个饭馆的服务员在接待我们的时候说话这个声音小一点低一点，是不是显得更加亲切呀？
6: 说话声音小一点。
7: 对呀、
6: 低一点。
7: 是啊，
6: 那恐怕这个感觉不太正确了。
7: 哎呦，这个效果我看它得一样。
6: 是吗？
7: 哎，
6: 咱试试。
7: 咱可以表演表演。
6: 你来吃饭，我接待你。
7: 对，
6: 声音小一点。
7: 是，
6: 来来来
7: 来。哎，

0: 来啦。啊，来啦。打算吃点什么？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你稍微等一下，我马上给你去取。
1: 谢谢。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哎，别动，有人来了。
0: 下次接头地点照旧，暗号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
2: 我说咱这不是饭馆吃饭，
3: 这是
2: 特务对暗号，这是。没坐这
3: 儿，是不是？是啊。所以说呢，声音该大的时候不能小了。
2: 哎，那这个什么地方说话的声音应该小又不能大呢？
3: 谈恋爱，
2: 搞对象。
3: 男女青年谈恋爱，声音就特别的小。
2: 是啊，
3: 你看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大都是年轻的朋友。
2: 哎，竟是年轻人。
3: 年轻人谈恋爱，一般都是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相依相偎，如胶似漆，窃窃私语，
2: 都是低声交谈，
3: 声音小极了，
2: 都这样。
3: 不信咱俩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3: 你呢就扮演这个小伙子，
2: 男青年。
3: 我扮演这个少女，
2: 我向你求爱。
3: 现在开始，
2: 咱试试。哟，你来了，
4: 来了。
2: 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4: 不怪你，怪谁呀？
2: 我是说，咱们俩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呀？
4: 我不告诉你。
2: 那你到底爱我不爱我？你都爱我什么呀？
4: 我爱你爱学习，事业心强，有幽默感，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2: 什么呀？
4: 大骨眼珠子。
2: 那你同意嫁给我吗？
4: 你知道
2: 什么时候结婚？
4: 听你的。
2: 春节可以吗？
4: 春节就春节，
2: 一言为定。
4: 骗你是耗子。
2: 咱俩拉钩吧。
4: 讨厌。
3: 是不是这样？
2: 哎，谈恋爱的都是这样。
3: 所以说啊，青年男女谈恋爱声音必须是特别的低。
2: 放大了声音行不行呢？大点声音谈，有什么谈什么，
3: 把音量都放出来。
2: 对呀，
3: 那观众从感情上接受得了吗？
2: 那我想大家能习惯。
3: 来，
2: 那可以试试。

0: 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1: 我不怪你，怪谁呀？
0: 我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
1: 我不告你。
0: 你爱我不爱？
1: 爱。
0: 爱我什么？
1: 我爱你，爱学习，
0: 哦，
1: 事业心强，
0: 哇，
1: 有幽默感，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0: 什么
1: 大鼓眼珠子。
0: 你同意嫁给我吗？
1: 你知道
0: 什么时候结婚？
1: 听你的。
0: 春节可以吗？
1: 春节就春节。
0: 一言为定。
1: 骗你是耗
0: 子。散了，
1: 走，
0: 滚。我说咱俩这是谈恋爱吗？
1: 打离婚呢。
2: 一起收听过相声小段《大声与小声》，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